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的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健康连线，连线。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那是什么事
3: 儿？我不要，
2: 真好喝的。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自古以来，这衙门口里头当差的敲诈勒索是罪在行啊。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位差役那也不例外，尤其呢又找那位老差人取了经了，老差人呢又给他出了主意了。现如今他把这位宦城找到了一个茶室，比较僻静这个地方，看看周围没有人能听见他们说话，这才把这个诊箱的厉害说给宦城听。宦城呢实心眼儿，一听哦，这个诊箱原来是亲赃啊，我如果拿这个去报了案的话，那徐公孙整个的就完蛋了，闹不好得掉脑袋。他呢就想要出手去告徐公孙，这差役那能让吗？赶紧拦住了，你如果把他告了，他们全家被杀个干净，你什么也捞不着啊。现如今你不如找个人去到徐相公那儿吓他一下，从他那儿啊吓出几百两银子，然后呢你呢白白得个老婆，这双红他还敢往回要吗？不敢要了。你是既得钱又得了老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儿多好。宦城呢做这些事儿当然不在行，听差役这么一说也是这么个道理。他知道差役做这些事儿那是大内行啊，所以呢整个的把这事儿全权交给差役来办。那就辛苦您了，这事儿啊您怎么办怎么试我就听您的。那行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件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和双红说，那小丫头她必定是个女流啊，做事儿有的时候不稳妥，这件事儿一旦叫她走漏出去，那恐怕就不好收场了。明白不明白？明白。换成现在就听这差役的了，差役说什么是什么，因为自己对这些事儿不在行啊。

0: 甚而言之，换成一些里说话，我就是不发财得不着钱，只要是得个老婆那也是心满意足，我没别的所求。这差役呢算还了茶钱，两个人分手。这差役啊先琢磨琢磨，我呢现在先甭捅破这事儿，我谁也不用找。那瞿公孙他不是着急叫我把这人犯交到官府去吗？嘿嘿，我且不交呢，我还不理他，他没事了，反正啊成天的买酒买肉，跟换成两个人是连吃带喝，有的时候拿回家去连双红也跟着一块解馋了，就这么吃了好多日子。他没事儿，但是瞿公孙瞿来寻他这边不会没事儿了，他着急这个事儿，几乎天天来催促差役赶紧的呀把换成他们交到官府办理，怎么还不交呢？哎，甭着急甭着急，曲相公，你看我们当差的办事儿有我们的规矩，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交，这么着啊，明天我就把他交到官府治罪就是了。就这么的把曲公孙给打发了。第二天还没交，转过天来瞿公孙又来催，哎呀那个明天，哎呀这两天我事儿多又给折过去了。转过天来还没交，又过两天瞿公孙又来找他来了，依然催促他赶紧交，我怎么还不交？哎呀再过个三五日吧，我这两天手头事儿太多。就这么推三阻四，后来把个瞿公孙也弄得急眼了，你到底交不交？你如果不交的话，我一纸诉状我告到县太爷那儿去，我把你给告下来，你信不信？交不交？哎，交，马上交，甭着急，你看您就这么着急，那我还能不交吗？这么着把瞿公孙给打发走了。差役心里说话，到活后了，现在该出手的时候了。他呢心中早有打算，又把换成找着来，问换成，你可知道这位瞿小公子跟他知近的朋友都有谁，你知不知道？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他家的家人呢，那个我们楼府的老爷那是他的表叔，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回事呢？那这事儿能了解明白不？能啊。那双红是他府上的丫鬟呢，肯定知道，我问双红就完了，你赶紧问去。哎，好嘞。换成现在对这个差役言听计从，差役叫他回去问去，赶紧的颠颠跑回家问双红，这瞿姑老爷有什么知近的朋友没有？双红想一想，因为呢他是鲁小姐的贴身丫鬟，跟随鲁小姐一块陪嫁过来的，那自然对瞿公孙都跟什么人来往的密切全都一清二楚。哎呀，这个姑老爷跟谁来往的近？哎呀，要说是在湖州那边，那倒是有不少好朋友天天来往，在一块儿又吃又喝又吟诗又作赋的。可是在嘉兴这边还真就没有啊。对，有那么一位，有一位编书的马先生啊，他们来往过几次，好像啊谈的还挺投机，还在府上吃过饭呢。
1: 哦，那行，
0: 好嘞，我就把这事儿 跟差役老爹说了就是了。这位宦城赶紧的又跑回来见着差役，老爹啊，打听明白了，他呢在这嘉兴啊还真就没有太多的好朋友，唯独有一个编书的马先生，跟他好像关系走得还挺近。哦，那行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替你办就是了。哎，那辛苦老爹，辛苦老爹，我告诉你啊，说好了，将来发了财得了钱，我们可是二一天作五。哎，那一定一定一定，这还用您说吗？差役跟他又分手了。这会儿啊，差役琢磨琢磨，我呀手里头得有一点告状的家伙事儿。我呢对马先生说，这马先生才能信以为真呢。他找了一个代写状词的，给写了一份呈状，出手的呈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个枕香怎么来怎么去，原本是王慧的东西，这个王慧本是反叛，跟这瞿公孙有如何如何的交情，反正啊说的挺严重的，要把这个呈交官府，那官府一准儿就得立案当回事儿办，瞿公孙打官司那是肯定的了，闹不好就得掉脑袋。行了，看这诉状写的不错，当然了付了几个钱，揣起这诉状来到各个书店去找吧，编书的嘛，一准儿在书店呢。一打听，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在这编书这行里头还挺有点名气的，哎，一般的书店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一直找到文海楼，把马先生给找着了。马先生也吓一跳啊，一瞧呀，这怎么衙门里头的工人来找我了，这怎么的，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我了？只好恭恭敬敬请到楼上坐下。这马先生就问呢，二位老爹，您找学生我有何贵干呢？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差役笑了笑，哈，当然是有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嗯，马先生，问您个人，有一位瞿小相公，瞿公子啊，他爷爷曾经在南昌做过太守的，这位瞿公子您可认识？
1: 哦，
0: 瞿公子认识啊，认识认识，我们交情还不错呢。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嗨，要说起这件事儿啊，这我也是不愿意坑人，不愿意害人。像我们做公差的，在衙门里头做事儿，也愿意行善积德，积点阴功，做点好事儿。行了，我呢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我这儿有一纸诉状啊，这是告状的人拿到我这儿来，叫我给瞧一瞧看一看，叫我给呈递到县太爷手上。这么的，我看这诉状挺严重的，我这才找马先生您看一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完之后把这纸诉状拿出来交给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接过来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一边看一边脸就变色了。
1: 我的个娘啊！

0: 这是结交朝廷钦犯的，尤其手里头还有亲赃，尤其现在这亲赃还落到了奴才宦城的手上。哎呀，这事可糟糕，这便如何是好？这可是掉脑袋的罪。他首先呢吓得够呛，再一想，现如今这位瞿公子还不在府上，上哪儿去了呢？这两天啊忙着修整祖坟呢，在自家的祖坟那儿监工修整祖坟，这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呢。哎呀，这件事怎么办？这位马纯上马先生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尤其呢现在做的事情还拣选一些科举的卷子进行点评，实际上呢就是辅导念书人如何能够考中举人，能够考取功名，做的是这个事儿。但这个人可是个交朋友的人呢、啊、现在一想，瞿公孙瞿相公他现如今不在家呀，再说了就是在家我找他这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说这位差役既然来找到我了，把这个状子交给我看了，那差役也说了愿意积一些阴功做点好事，这大概其意就会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呗。所以呢赶紧的问，变颜变色呀。哎呀，我说老弟啊，我首先我得代表我的好朋友瞿公子感谢老弟您来帮这个忙透这个气儿。不过现如今呢瞿公子不在家，我们也好几天没见着面了，他现如今呢到自家祖坟去修整祖坟去了，得几天才能回来呢。这个状子可千千万万不要呈交到县太爷那儿去，如果要是呈上去了，这件事儿可就不得了啊，求老爹无论如何帮着压一压这事儿。哎呀，我说马先生，我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我是想压下这个状子，可是我一个当差的办事儿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能压得下来吗？我倒是想压。人家宦城可是说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人家马上就要递到县太爷的手上啊，这谁敢压呀？我敢压吗？哎呀，我呀也是无能为力呀。他这么一说，马二先生可吓坏了。
1: 哎呦，那要如此说来，老爹，那便如何是好啊？
0: 这差役瞧好，这位马先生没主意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开方子呗。哎呀，我说马先生，你也是读书人呐，怎么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呢？
1: 哎，不，我这没做过这种事儿啊，这事儿我瞧着挺严重，所以我一时我也想不出辙来。那老弟，您有什么主意没有？
0: 嗨，难道马先生就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俗话吗？说呀，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呢，你就出钱就结了呗，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出钱能解决了？
0: 嗨，马先生，我可以帮您出点力。只要是出钱，把这个枕箱买下来，赎回来，不就结了吗？他换成手里头没有这个枕箱， 他还如

0: 何去告啊？他不也就告不成了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啊。哎呀，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来来来，这么着这么着，老爹，我请您吃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如何办理。
0: 这马春上马二先生也是个实在人呢，也真正是为好朋友着想。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要真压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要是不压下来，一旦给捅出去，那曲公孙可就要了命了。就我作为好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一听这差役说有主意，他可以出力，只要这边出钱，就可以把这个枕箱赎回来买下来。这样一来，那不是万事大吉吗？其实马春上马先生也知道，这公差办事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白办的。那具体怎么个办法，必须得向人家请教，人家是衙门里头的人，专门办这些事儿的。你哪怕说是就被人家坑了，就被人家榨取一些钱财，你也得认，要不然的话，这官司谁打得起呀？所以呢，赶紧的把自己这房门锁上，拉着这位公差出去到一家大饭馆，楼上要了一间雅间，要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请这位公差吃饭，向这位差人请教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办，需要花多少钱，您帮我想个数目字儿，我也好有个准备。我这也是为朋友，因为曲公孙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我跟他有交情啊。所以呢，这件事儿您一定要给我说一说需要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想办法先给他垫上钱，替朋友摆平此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0: 乐善人生。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纯上，马二先生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呢。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为朋友办事儿，一点不带偷奸耍滑的，拿朋友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办。最初的时候看到差役拿来的这份出手状，吓得够呛啊，心里说话，这不毁了吗？居然屈公孙跟朝廷的侵犯有染，这如果要追究起来，那还不得灭门呢？冷汗都下来了，急得不得了。后来呢，差役给出主意，我呢从中给跑腿儿，你们出钱，我跟换成这奴才说一说，你们拿钱呢把这个枕箱赎回来，这奴才手里头没有这枕箱了，他还拿什么去出手去，拿什么去告状去，这不就万事皆休了吗？哎呀，马二先生一听这个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自己房门锁上，拉着这差人到饭店吃饭去，我请客。马二先生把这差役给拉到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饭店，到二楼要了一个雅间，两个人坐到这儿，这马二先生坐东，点了一大桌子菜，要了好酒，恭恭敬敬给差役斟上酒，请教差役，现如今呢，我这好朋友徐公子不在家呀，别说他不在家，就是他在家，这件事儿他也未必认可拿钱，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慷慨之人，有的时候办事儿还挺犟的，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就凭他这么犟下去，将来一旦出了大事儿，后悔莫及呀。我做朋友的，朋友有难，我不帮着挡个急，不帮着把这事儿处理明白了，那我也不够朋友啊。老爹啊，你给说个数，大概齐有个数，需要出多少钱，这个钱呢我先给出了，先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再说，万无一失，至于说我朋友这钱还我不还我，这都不在话下。当然了，人家当差的不管你这钱是谁出，爱谁出谁出，反正我是要得钱，只要得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300两200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能卖这个箱子呀，

能把这箱子交出来，只要这个箱子不交出来，那就是事儿。我呢，这也是心里头啊，想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我才多此一举。要不然，依着换成这个奴才，现在就把这个出手状就交到县太爷手上了。那现在有可能瞿相公就要打官司了都。哎呀，这马二先生一听这数就一皱眉头啊，二三百两银子呀，上哪儿弄去？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瞿公孙的手里头也未必有那么多银子。虽然他们家是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这已经多少年了，他爷爷早就不做官了，现在他爷爷也不在世了，他家也算是家道中落。你说现在叫他拿这么多钱，恐怕呀未必拿得出。再者说了，就是拿得出，那恐怕他也不认可。这怎么办呢？把这困难呢，得跟这差役说，因为请吃饭嘛，就是想请这位差役帮着想想办法，这事儿到底怎么办更合适。马二先生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咱不能说是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了老半天呢，很为难。哎呀，老爹呀，这件事儿二三百两银子恐怕拿不出来啊，我拿不出来，就是瞿相公在家的话，他恐怕也拿不出来啊。您想啊，他家里头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现如今家道中落呀，没那么多银子往出拿。再者说了，瞿相公也不是那种慷慨大方之人，这个钱呢现如今也就只有我给垫付。我呀也是一个穷书生，虽然现在选书挣几个钱，我到这文海楼来给他们选书，他倒是给我几两银子的束修钱，可是也不多呀。我看这样行不行？老爹，您费费心去跟这换成啊好好说说。要说是拿个二三十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他呢也不搭什么，也不少什么，就当这二三十两银子是他捡的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那个丫鬟呢曲阜也不往回要了，这事儿呢我就可以做主。老爹您费费心，您看行不行？你得了吧。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好说话。哎呀，果不其然呐，你这可真叫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呐。我刚才给你大概约摸出来一个数，得二三百两。哎，你可好，你给来个二三十两，这简直是戴着草帽亲嘴儿，这差的也太远了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这也是多此一举，你说我干脆我就把这状子就交给换成，叫他愿怎么告怎么告去，也就结了呗。行了，我呀现在就回去，我把这状子就交给换成，也就结了，我不管这事儿。一边说着拉着架势就想要走，马二先生赶紧把他给拽住。

老爹，别介，您别急呀。这现如今呢，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瞿公子啊，这个人是个犟脾气，另外呢，他家里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做朋友的，我不能不管呢。我给出这俩钱儿，人家也未必能还不能还。这我就当着给朋友做点好事儿。您看咱俩共同商议这事儿怎么办呢？您别那么着急呀，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也是为朋友着急。你结了吧，你为朋友着急。可是你这事儿你也不能闹得太离谱了，对不对？人家换成这奴才可是说了呀，如果要是少了200两银子，人家可是不能干的这事儿啊。人家是一心一意想要到县太爷那儿去告状去，这是我给拦着。哎呀，我也是多事儿。哎呀，一听他这话茬，200两银子，这数说实了。可是这马二先生想一想，我这手里头哪有200两银子呀？没有啊。哎呀，老爹呀，您看这件事儿啊，您帮着费费心行不？这个我实在是手里头没这么多钱。这差役一听他这话茬啊，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当时这脸也掉下来了。行了，马先生，你跟这位瞿相公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现在多此一举了。行了，这件事儿啊，我不管了。你说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一个没钱，这位瞿相公他本人又不露面，你说我在中间我算干什么的？行了，多谢马二先生这顿好酒好肉，我告辞了。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我把这状子交给换成就结了。再见，我走了。起身往外又要走。这马二先生一看着急了，别，您看看老爹，您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您别着急。这事这样，既然您已经说了，说得200两银子，这个我们俩呢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为瞿相公办事儿，为他了这桩事儿的。我们俩人呢得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这才能把这件事儿办好。你说没等怎么地，我们两个人先闹了矛盾了，先打起来了，这还能办成事儿吗？来，您坐，别着急。200两银子呀，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这儿选书，人家给我的是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我在这儿选书的事儿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啊也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我下一步呢还得到杭州去，人家杭州那边还有活等着我干呢。那我到杭州去，我手里头得留点路费钱啊，得有盘缠呢，对不对？这么一来啊，满打满算我心里头有数，我能拿出来92两银子，再多一文我也拿不出来了。老爹，您别不信，您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您可以翻箱倒柜，我的所有的包裹你都可以抖了出来看，如果再找

这马二先生说得十分恳切。这位公差想一想，想了老半天呢。哎呀，马先生啊，听你这一席话，我也是深受感动啊。你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那我这做公差的，我这心也是肉长的，难道说我就不感动吗？行了，既然这样，那也就这些钱吧，不过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哎呀，哎，这么办吧，现在换成不是把这双红小丫鬟都已经拐走了吗？再加上现如今有枕香这么一桩事儿，恐怕这瞿相公想把这个小丫鬟给要回来，那是办不到了，要不回来了。现在呢，人家说200两银子，这是最少的数了。你这现在才90多两，确实我那边话不好说，我给想个辙啊。那就干脆，既然这丫鬟呢也要不回来了，就叫瞿相公写一纸婚书，把这丫鬟双红就赐给焕成做他老婆。这婚书上面呢写明白收了他100两银子的身价钱，就等于他拿这100两银子把这双红给赎了身了。这么一来呢，这100两银子不用他出钱，那你呢也就等于给了他这100两银子。这么一来，再加上你现成有的90多两，这也就是190多两银子，这么一合也就等于给焕成拿了200来两银子，不到200两，但是也差不多少了。我呢这边卖卖力气，跟他好好说说，有可能这事儿就能成。马先生，不知道你感觉这么办成还是不成呢？马二先生想一想，看来呀，这公差吐了口了，他吐了口了，这件事儿就10之8九能成。哎呀，辛辛苦苦挣这俩银子，为朋友花出来，这也算值啊！一咬牙，一跺脚，那好吧，老爹呀，这件事儿就托付您帮着多费心了。那个写一纸婚书这事儿，这个很简单，虽然他是瞿府的丫鬟，但我作为瞿相公的好朋友，这事儿我可以做主，这纸婚书我就可以给写呀。您是不是辛苦辛苦，一会儿您去跟焕成这奴才说说这个事儿，看看能成不能成。要是能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这都算是积了阴功了。哎，好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儿啊，我去跟他商量就是了。说着话，这就起身告辞。他呢，好像挺着急这件事儿似的，出了门了。其实他出门，他没去找焕成去，因为焕成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到他身上，由他办理，你怎么办怎么好。他出去转了一圈，看看时间差不多少了，又去找焕成，跟焕成说这件事啊，我可费了老了劲了，那边呢大概齐能出点钱，但是出的呀不是特别多，这么着吧，你得把这枕香得交给人家，要不然人家花了钱了，怕你还继续告呢，你不还给人家枕香，人家不放心呢。焕成最关心

0: 这双红能不能给我做老婆？这么一问，这差役是说的话满满当当。哎，行行行，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双红就归你了，你呀、啊、就是白捡个老婆。
1: 哎呀呀呀，那可多谢老爹，多谢老爹。
0: 进屋里头，跟双红把这枕箱要到手，拿出来交给公差。这差人拿着这枕箱，又到了这家酒店，先把这枕箱存到这柜上，然后才又上楼来见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在公差走了以后，他赶紧的就把这婚书写了，把银子也取来了，就等着盼着差役回来。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 板，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6: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

0: 这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0: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2: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0: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诗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 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

0: 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0: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世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十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2: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离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

0: 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贴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8。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
1: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二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黄爱菊老师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商丘，13岁的时候考入了商丘市红星剧校学戏，16岁进入商丘市豫剧团，在剧团潜心学习豫剧表演艺术，深受豫东著名旦角演员马金凤、花桂荣、张秀兰等人的影响。他的代表剧目有《打金枝》《穆桂英下山》《三哭殿》等等。他的演唱特点呢，是以吐字清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等特点深入人民群众的喜爱。这几出戏都被中国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发行。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戏曲专题节目当中对黄爱菊做了专门的介绍。1984年，《打金枝》被河南省美术出版社拍成年画以及彩历出版发行。在《打金枝》这出戏里，他饰演的是国母。黄爱菊老师倾注了心血是最多的，他从发声、表情、手型到台步，每个细节都进行了细细的研究。他感觉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国母是最感人、最成功的。接下来咱们欣赏由刘忠和、黄爱菊、申桂兰共同演绎的《将驸马的官职连升三级》。

笑的怪哎，哎呀，无理，你不该把我的呀，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官不利，那这小怪哎，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袈裟

说什么的枉做江山，粉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汗马滚浪，征啊来的往这里坐年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他的手紧。

难回宫去，问的詹皇儿休有计，皇儿说他是前进梯，不能想

的江山是否你少不得那国家父子保世界。

0: 我想他刮了。官职我给他革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体三斤。
0: 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欺呀、啊！若是啊，越想我越生气。小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了。

0: 少年夫妻乃是万说你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真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呐、
1: 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0: 国来是家义呀，阿嬷你宫中做了一家子童啊，连环儿姓杨虎里呀，
1: 上得殿去把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儿出气，随伯母回宫去吧。

0: 来福往上的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
1: 怎么那就不杀
2: 是

山面前，我在座上一

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 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L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好视力科技。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三窟殿与穆桂英下山等古装戏，一直演出了三个月，人们呢天不亮就开始排队购票，非常轰动。当时给予肯定的同时，又特别表扬了黄爱菊老师扮演的三个角色能根据人物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演出他们的独特风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角色性格特征和感情特征，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西安日报、陕西日报对演出的盛况及演员的情况进行了报道，用座谈会上那句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来形容黄爱菊老师。接下来咱们就欣赏他给我们带来的穆桂英下山。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家二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老师的唱段。1981年，黄老师随团到陕西西安市演出了打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性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上映于1954年的《渡江侦察记》是一部黑白影片，影片讲述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某部为了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派李连长带领一个侦察班先行渡江侦察敌情的故事。
5: 《渡江侦察记》这部经典老电影反映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电影中的李连长、老班长、小马等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也都有人物原型。只不过啊，在一些故事细节上，电影做了艺术化的处理。今天我们就通过渡江战役的一组历史遗存，为您讲讲《渡江侦察记》背后的历史故事。
4: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宜昌到江苏江阴的180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妄图依托长江天险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在长江北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侦察敌军在长江南岸的布防情况，1949年4月6日，由华东野战军第27军组建的一支先遣渡江部队，趁着朦胧夜色偷偷渡江，前往敌区去执行侦察任务。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执行侦察任务的指战员们穿的都是解放军制服。事实上，深入敌区进行侦察必须进行伪装。当时的先遣渡江部队2/3的人改穿国民党士兵的服装，1/3的人换上了便装。偷渡长江后，渡江侦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展开侦察活动。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盏信号灯，就是渡江侦察员使用过的器物。这只大木盆是当年渡江侦察员使用的渡江工具，它呈椭圆形，比普通木盆略大。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侦察任务完成后，小马游过长江，送回了情报。事实上，当时的侦察员并非游过长江，而是划着这只大木盆返回了部队。当时侦察班长齐进虎率领王林芳、宋协义等侦察员奉命前往长江中心一个叫黑沙洲的小岛上侦察敌情。白天，侦察员们藏在芦苇丛里，靠野生植物充饥；晚上，他们顺着电话线摸到敌军的指挥部，偷听敌军与上级的通话。然而，当侦察员摸清了岛上的兵力部署，准备返回时，却发现一条船也找不到了。原来，岛上的百姓和所有船只都被国民党突然驱赶到了长江南。

0: 员们一时陷入困境，他们焦急地寻找一切可以渡江的工具。偶然间，侦查员们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只大木盆。当天晚上，他们将木盆抬到水边，趁着夜色练习划水。开始，木盆总是东倒西歪，难以控制，稍不留神就会翻到水里。经过反复练习，侦查员们才掌握了划木盆的技巧，终于在渡江战役开始前的一个夜晚，划着大木盆返回到了部队。为此，齐静虎等人获得了人民英雄的称号。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就是以齐静虎为原型创作的。先遣渡江部队不仅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还破坏了敌人的通讯联系，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事实上，为了保障渡江战役的胜利，除了开展侦察活动外，中共地下党员还会潜伏到敌人内部去进行策反。在渡江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江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留存至今的黄山炮台上，依然可以看到清代的耀武大将军和镇武将军铁炮。对于国民党来说，江阴要塞是京沪杭江防的支撑点，一旦被突破，南京、上海、杭州也就保不住了。所以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就不惜工本地整修江阴要塞的黄山炮台。经过国民党的苦心经营，渡江战役前的江阴要塞由总炮台一座、大炮台三座、游动炮团一个，配置有功能不同的各类火炮近百门，驻军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整个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巡逻舰船，形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成为国民党在长江沿线精心设置的一道雄关。负责防守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道，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考虑到攻克江阴要塞是一场关键之战，如果以硬碰硬，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47年秋天就着手进行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经过策反活动，到渡江战役前夕，江阴要塞的高层官员如炮台总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工兵营营长唐炳玉等人都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不仅如此，江阴要塞的黄山、萧山和君山等几个山头的要害部位也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了。当时的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几乎成了江南地下共产党员的大本营，对江阴要塞信心十足的汤恩伯想都想不到，从这个司令部里进出的大部分人身穿国民党制服，却早已是心向共产党，做好了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各项准备。无论是先遣渡江部队的侦察活动，还是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一切都在悄然进行中。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 毛泽东和朱德于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和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争当渡江英雄。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些胸章和袖章，就是渡江战役中解放军指挥员的佩戴之物。渡江战役中，与指战员们一起强渡长江的，还有长江沿岸的众多渔民，他们驾驶着自己的渔船，将解放军送过长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艘船被称为渡江战役第一船，它的主人是安徽巢湖渔民张孝华。当时张孝华带着儿子张友香驾着这艘船，�冒着纷飞的炮火，将26名解放军战士最先送到长江南岸。时至今日，船身上遍布的弹孔仍然历历在目，让人不难想象渡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有趣的是，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也有一艘渡江英雄第一船。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渡江战役第一船呢？
1: 因为战线拉得很长，人民解放军呢参战的部队很多，所以在渡江的这个战线上，各个江段啊，它的地区分布非常的广。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有国家博物馆保留的渡江战役第一船，还有江阴的渡江战役第一船。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各个地区登上长江南岸的那个地区的第一船。
0: 江阴渡江英雄第一船的主人是当地的渔民王小弟。在渡江战役中，王小弟用这艘渔船载了50多名战士率先渡江，登陆深港徐村渡口，并且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往返6次运送解放军渡江。新中国成立后，这艘渔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授予了渡江英雄第一船的称号。渡江战役打响后，万船齐发，无论是安徽张孝华的渔船，还是江阴王小弟的渔船，都只是沧海一粟。江阴博物馆收藏的渡江战役的一些奖状和奖旗，可以让人们了解到更多英雄船工的名字。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颁发给徐林才、蔡全云、徐满才的人民英雄船只奖旗。这些是苏北第一渡江司令部颁发给孙权荣等人的奖状。昔日的渔船、奖旗和奖状，成为渡江战役的历史见证，让人们不由得追忆起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场面。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1948年3月，经过1年多的转战陕北，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捷报频传。为了便于掌握各大战场的情况，指挥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去夺取解放全国的胜利。在走向胜利的征途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从战马到渡船，再到美式吉普车，这些不断更换的交通工具，

0: 见证了这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战略性转移。
1: 1948年3月21日是毛泽东率领司令部和警卫部队撤离陕西米脂县杨家沟村，出发前往河北西柏坡的日子。临行前，战士们根据指示检查群众纪律，赔偿损坏的物品，并把司令部尚存的粮食拿出来分赠给村里贫困的百姓。今天的杨家沟已经建起了一座革命纪念馆，纪念馆保留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旧居。据统计，在离开延安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一共居住过38个村镇。杨家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村庄，居住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的那天清早，杨家沟的山峁、沟畔和道路两旁站满了群众，朴实的陕北人民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等着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送行。当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走出住处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毛泽东扬起右臂向大家招手，无限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毛泽东离开恋恋不舍的送行人群，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向大家招手，直到转弯了才跨上战马。毛泽东的战马名叫小青马，他一路跟着毛泽东进了北京，作为军工马被养在北京动物园里。1962年，小青马老死后被制作成标本，珍藏在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匹小青马标本首尾长1.87米，高1.32米，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神采奕奕。然而，这样一匹全身雪白的战马，为何叫小青马呢？原来，马也和人一样，年纪大了，毛发也会变白。小青马进入老年后，毛色逐渐由青色变成了白色。这匹小青马早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刚进驻延安后，就跟随毛泽东了。开陕北时，小青马跟随毛泽东踏上了新的胜利征程。经过一路行军，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赶到了陕西五堵县川口村的原则塔渡口。渡口处早已有大木船停靠在岸边，几十名健壮的黄河水手也早已做好了渡河的准备。渡河前，几位中共中央领导的秘书聚集到岸边的河神庙前，留下了这张合影。下午1时左右，毛泽东与送行的人群一一握手告别，然后转身深情地看了一眼陕北大地，依依不舍地上了船。照片上就是当年的黄河渡船，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两头都是平的，便于在黄河浅滩上登陆。船工用撑杆缓缓地将船撑离了渡口，毛泽东不肯坐下，坚持站在船上，久久挥动着两只大手，向岸上的人群致意告别，也向生活了13年的陕北告别。望着渐渐远去的堤岸，毛泽东让人给自己拍摄了这张照片，背景就是陕北大地和滔滔黄河。拍完照片，毛泽东静静地坐在船舱里，表情严肃，凝神思。

在毛泽东渡河的照片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小青马的身影。原来当时专门有一条大木船集中运送中央领导人的战马。让人意外的是，当这条大木船划到河心时，突然传来一阵战马的嘶鸣声。人们循着声音看去，发现小青马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因为河心浪高水急，木船上的战马受到惊吓，他们相互拥挤着，竟然把身形较小的小青马挤到木船外，掉进了滚滚急流中。看着掉进河里的小青马，大家焦急万分。然而小青马似乎格外冷静，它嘶鸣着在河中打了几个转，仿佛舍不得离开陕北似的，拼命向西岸陕北的方向游去。看着小青马游向西岸，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渡船避开一个又一个漩涡，终于在二三十分钟后顺利到达了黄河对岸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的黄河滩头。河滩上已经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人们，工作人员搀扶毛泽东下船时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毛泽东站在黄河东岸的卵石滩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东岸说，这一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前进了。因为小青马游回了陕北，周恩来安排了一匹米黄色的骡子让毛泽东骑。这匹骡子肥壮，力气大，但毛泽东骑惯了小青马，不愿意再换别的马了，摆摆手说，咱们还是先步行吧，累了再骑。走到半路就听有人喊，主席，小青马回来了。大家回头一看，果真是浑身湿漉漉的小青马。原来小青马游到陕北后，又被船工们用船运了回来。3月24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来到中共中央后委的驻地山西省临县双塔村。这天晚上，毛泽东住进早已安排好的一座院子。如今这座院子的格局和屋内陈设都尽量恢复了当年的旧貌。这个房间就是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地方。到达的第二天，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前委和后委机关全体人员参加的行军动员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简短讲话。同志们，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此后的行军虽然艰苦，却基本告别了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可以转乘汽车赶路了。在双塔村的这座院子里，毛泽东告别了小青马和为自己饲养马匹多年的侯登科。正在牲口圈里忙活的侯登科看到毛主席来了，两只手局促地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亲切地说，老侯，谢谢你，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都是你喂马给我骑，今后我要坐汽车了，你就骑上这匹小青马吧。当时一般指战员都是步行，高级领导人才有马骑。侯登科听到这话非常感动，眼里噙满了泪花，与毛泽东依依惜别。从此毛泽东再也没有骑过这匹小青马。3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

0: 毛泽东离开这座院子，乘上了一辆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的美制吉普车。这种美制吉普车是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日军投降后，美国别有用心地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送给了蒋介石大量的美制军车，其中就包括这种美制吉普车。今天来看，这种吉普车虽然简陋，却大大加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行军的速度。4月8日这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五台山时，正赶上天降大雪。巧的是，正好这天从前线传来解放军攻克河南洛阳的捷报，毛泽东欣喜之余，随即写下了载客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明确指出党在新解放城市中应注重的政策和策略。4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驱车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长城岭、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了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赴苏联谈判，在河北阜平逗留了一段时间，5月26日才到达西柏坡。至此，经过2个多月的行军岁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顺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从此，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部署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7届二中全会，奠定了新中国诞生的基石。
1: 1949年3月，刚刚解放1个多月的北平还处于整顿之中，这时，一群重要人物来到北平，给这里乃至全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那么，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北平呢？
0: 1949年3月25日清晨，一辆火车在薄雾中缓缓驶来。随着汽笛声响，火车慢慢停靠在了站台上。火车停靠的地方是清华园车站。清华园车站位于如今北京的北四环以外，清华大学南门附近。车站早已废弃多年，残存的砖墙上是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题名：清华园车站。宣统2年冬季，詹天佑书。这是詹天佑存世不多的笔记之一，弥足珍贵。詹天佑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并投入运营的铁路京张铁路的设计者和主持建造者。1905年，詹天佑克服巨大困难，历时4年修建了全长约200公里的京张铁路，始发站是北京丰台，终点是张家口，清华园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站。1949年，停靠在这座车站的火车就是沿着京张铁路从丰台驶来的。那么火车里坐着谁呢？原来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他们从河北西柏坡出发，路经保定、涿县，到达当时的北平，准备在北平筹建一个新的政权。筹建新政权的计划是在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2: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由于敌强我弱， 所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呢，主要是在农村，在农村呢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进行，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呢，便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1: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了顺利进入大城市，会议提出两个务必，也就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保障。那么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哪里呢？七届二中全会上，定都北平的想法被正式提了出来。北平北依山险，南压中原，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连接中国东北和关内，沟通北方和南方。历史进程上，它曾作为五朝古都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更为重要的是，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于是，北平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理想之选。中共中央决定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迁往北平。
3: 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已经确定下来，可是中共中央领导乘坐的火车为什么不停在城里，而选择当时位于西郊的清华园车站呢？
1: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还处于混乱之中，又脏又乱的环境让刚刚接手北平的共产党军队不禁蹙眉，而让他们更加担心的是这里的治安。当时北平街头流传着一首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据统计，北平城里一共有114个国民党特务组织，8500多个职业特务。在学校、医院、教堂里还潜伏着大批训练有素的外国间谍。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第一站最好设在郊外。可是中共中央机关有5000多人，去哪儿找一个集中又安全的办公地点呢？在北平西郊有一处称为香山的地方，历代皇帝非常重视它，清朝乾隆皇帝更将这里扩建为皇家园林，取名静怡园。静怡园中大大小小几十处亭台楼阁，为原本寂静的山林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民国时期，河北地区发生特大水灾，不少灾民无家可归，来到香山附近落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为了安顿灾民，在香山静怡园翻盖大量房屋，创建学校，起名慈幼院。慈幼院收留和抚育大量贫苦儿童，使原来的皇家园林变成一处教育基地。林木繁盛的香山既有利于防空，又有现成的房屋，解决了中共中央的落脚点问题。而且中共中央需要一个学习城市管理的过渡之所，香山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于是香山被确定为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城的第一处驻地。那么人员庞杂的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如何对外保密呢？为了保密，中共中央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内恭贤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
0: 第三站称老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

0: 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春意盎然的西柏坡，一支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上车队途经唐县、保定、涿县等，涿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车队行驶在涿县街道上，毛泽东看到原本繁华的道路两旁冷冷清清，就问当地领导怎么回事。当地领导说，国民党军驻防时把所有商贩都赶出了城，解放后还没顾上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关心的正是我们要办的，要尽快把市场迁回来。在涿县，为了安全，中共中央领导由汽车改乘火车，连夜前往北平，直达清华园车站。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清华园车站下车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此时，如何在北平站稳脚跟，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最大的难题。那么，接下来中共中央做了些什么呢？从清华园车站下车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马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阅兵。1949年3月25日下午，北平的西苑机场热闹非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来到这里，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紧紧握手，并与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李济深等160多位民主人士亲切交谈。轻松融洽的景象被定格在历史瞬间，成为永恒。随后，简单的阅兵仪式开始，3个步兵团、1个摩托化团、2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以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连以上干部依次接受检阅。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重炮等缴获的武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实力。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进驻北平，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终于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检阅部队，这份自豪与荣耀永载史册。阅兵结束后，中共中央领导来到香山，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则住在旁边一个叫做来清轩的大院子里。在香山，他们居住了将近半年，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记录下一段难忘的光辉岁月。这段时期，中共中央有序地指挥着全国局面，国共和谈、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布、渡江战役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1: 1949年的9月21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上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纪年、国旗、国歌的相关决议。大会决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为北平，并且呢，将北平改名叫北京。
0: 北京如同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引领着全国走向新的美好希望。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国家记忆，
3: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18军军长张国华。 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18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了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

0: 在第十八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十八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十八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着手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也调研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为进藏部队的吃住行做好先期准备，张国华决定由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157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1: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1斤嘛，就减量，减成12两，16两1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一天2顿饭。
2: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0: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十八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1: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有远见的，而且有经验的。这个藏族地区的话呢，没有什么粮食，人也很少，你要在当地大量的购买粮食啊，那不但是影响群众生活，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0: 为了顺利进军西藏，西南军区成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以昌炳贵为司令员，徐光义为政治委员，统下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10个辎重团、1个空军运输机大队、2个马车团和2所医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条指示展开的。为全力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后方部队夜以继日地筑路架桥。1950年8月26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川康公路，雅安到甘孜段顺利通车。与此同时，西北军区云南方向的部队和驻青海的第一

0: 第一军、第三军等部分别抢修了多条公路，改善了进藏部队交通状况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北后，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欢迎。 以玉龙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某为代表的藏族上层人士，响应支援司令部的号召，组织牦牛运输队，在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之前的空前盛况。德格县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2头牦牛、1匹马，在220公里的运输线上来回奔波，运送伤员和物资。 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反映出中央的和谈诚意。甘孜以西10公里，雅砻江北岸山腰上有一座寺庙，叫白利寺，武士格达活佛为白利寺住持。 西康解放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格达活佛希望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西藏地方政府。 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动身，7月24日抵达昌都，急遭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昌都位于金沙江以东的横断山脉。 为藏东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拱卫西藏的军事要地。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000余人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就在格达活佛遇害4天后，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并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内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昌都战役前夕，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接任新的昌都总管。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行径，阿沛阿旺晋美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官员。 他主张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或者同解放军谈判，避免战争。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认可。按照西南军区的指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科、德格、巴塘。 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东岸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8000余名藏军形成马蹄形的包围。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此时，第52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正指挥着第154团实施完成千里大迂回的任务。
1: 10月7日，各参战部队与邓科、德格、巴塘横渡水深流急的金沙江。我和参谋长带着一个团，师里面一个骑兵侦察队，还有一个炮兵连，我们往北走，走到青海，就带上这个义军的那个骑兵支队，转大圈子，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走了1400多里吧，经过青海，转到这个昌都的西边了，这不就接着他们了。
0: 昌都藏军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一触即溃，弃阵而逃。 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部于10月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巴肃撤退。就在同一天，解放军第18军第156团进到昌都，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昌都城头。
1: 阿佩带着全部藏军跑到这个职工寺山上以后呢，听他说是西边是恩达与解放军，东边解放军将昌都了，后来他就派出3个人到时候联系我们的52师骑兵连和清河的骑兵支队，赶到以后呢，就阿佩叫这个整个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1: 释放藏兵的时候呢，给他们路费，士兵给3块钱，排长以上的给5块，带家属的给他1匹马。
2: 这个影响大了，哎呀，原来哥还狠人呀，一看解放军这么宽大啊，这从来没有的。
0: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当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回拉萨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4月22日，阿佩一行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过20多天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5月23日下午4时，在朱德的主持下，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字当天，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根据17条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7月，第18军从昌都、甘孜等地向西藏实施7次进军。昌都距拉萨尚有1150公里，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数百里无人区，山峦起伏，白雪皑皑。
1: 进藏的时候，总的口号是“放弃建藏，边疆为家”嘛。我们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修一段再挪个窝，咱再到前一段去，修一段到前段去。
3: 修路的歌，雪花飘呀，汗水淌，我们把黄山点了样，公路像云里一条龙。

0: 党向前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
1: 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穿越荒凉僻远的雄巴站，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于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在街头欢迎第一支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世界屋脊。

0: 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6: 国家记忆，
7: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

0: 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十八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
1: 此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
0: 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两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
1: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
0: 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
1: 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七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十八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五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
0: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
1: 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
0: 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
1: 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 大军行将西直，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十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2: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1: 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57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
2: 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 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
2: 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
1: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3: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 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性

0: 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1: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景延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
2: 这个实力同时的就能插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长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1: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十八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3: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啊，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1: 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主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0: 坚决，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
1: 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
0: 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
1: 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
0: 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2: 这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0: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3: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120多人，很隐蔽地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清廉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械投降了。
0: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1: 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50000余人，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
0: 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4: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生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先进城，把各个总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0: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4: 贺龙呢，是说你来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5: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都在那种在

0: 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跳舞，啊，欢迎。
1: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4: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5: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4: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6: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4: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

0: 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十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

0: 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打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居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0: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请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啊？
5: 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

0: 不掌握我路，谁的干掉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夜晚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

0: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

0: 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鸿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4: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6: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5: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5: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

0: 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时指出，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3: 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4: 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3: 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4: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位于祁县的鹤壁鹤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舟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

0: 委会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隐隐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0: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替代，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位于洛宁县的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植物原料提取和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正是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斗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1: 继今年初成功入选

0: 河南省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区培育名单后，新乡高新区持续升级生产模式创新与服务，让制造业长出服务新触角。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新乡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设备空转、能源浪费等问题，往往后知后觉。如今，在信息化数控中心的帮助下，实现了精细化的节能降耗和效率提升。河南新飞智佳科技有限公司产线工艺员索浩：
2: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通过这些数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1: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电力运维平台，企业可以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依托这个融合了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云平台，企业也从设备制造商转型为电力运维服务商。公司研发副总监寇淑瑜：
3: 以前设备卖出去了，我们只能等客户报修，很被动。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我们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新乡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目前已创建省级两业融合试点7个，培育服务型制造业示范企业45家。新乡高新区更是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全区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6家，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今年5月，新乡高新区两业融合和服务赋能的创新实践入选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优势高校发展典型案例。新乡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秀娟：
4: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让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5: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
0: 昨天，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全省40个先进集体、120名先进个人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这些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全省各地的模范代表，用平凡的坚守、暖心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开花结果。大象新闻记者郑凯、王浩报道。
5: 大会现场，一个个鲜活的榜样，一段段真挚的故事，串联起玉乡同心、各族共生的温暖纽带。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河南元芳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元芳带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来到现场。这张照片见证了企业深耕民族帮扶、助力边疆发展的初心与历程。李元芳：
6: 这张其实是元芳跟新疆结缘的一个开始。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呢，我们累计在新疆也建立了11个实训基地，先后培训了2000多名各族群众，不光是母婴、家政，包括物业，也持续在当地落地，累计也带动了超过3000名各族群众在当地就业。
5: 像李元芳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干着不同的工作，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各族群众的心拢在一起。济源市健康路小学是一所减脂特色学校，专门建成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减脂体验馆，面向群众开放。在减脂课堂的一刀一剪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更加具象化。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济源市。

0: 健康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王红云。
1: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孩子，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剪下的是图案，还是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道理。
0: 民族团结的种子同样在开封市朱仙镇扎下了根，开出了花。靠着木板年画和古镇文旅，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特色产业，乡土味变成了金饭碗，民族情融进了致富路。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党委书记李威峰：
2: 我们朱仙古镇做民族团结，落脚点就是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学非遗，搞旅游，搞产业，各族街坊邻居绑在一起干，感情自然就深了。
0: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56个民族成分齐全，民族团结的种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生根发芽。首次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让更多人学有榜样，做有方向，也让咱们就是一家人体现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郑州金康中医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一鹏：
3: 获得这份荣誉，我心里非常激动，也特别感恩。这些年能够参与援疆康复救助，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作为宋氏中医第七代传承人，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中医援疆，帮助更多孩子康复，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美。
0: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商丘市夏邑县郭店镇委员会组织委员、统战委员王兵：
4: 这次表彰大会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基层统战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族团结的日常工作，助力各民族群众同心共荣、携手共进。
0: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党委书记孟晨：
5: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用文物说话，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共同，跨山海牵手，在文明对话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将努力把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0: 初夏六月，万物繁茂，瓜果飘香，河南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丰收采摘期，各地立足乡土资源，深耕特色种养，盘活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富民产业，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底色。请听综合报道。
6: 在濮阳范县张庄镇陈楼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连片花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白黄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穿梭花间，翘首采摘，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田间呈现出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工人高香菊：
7: 经常上这个来揪金银花，每一天都上这个来揪，揪个十来斤，就一斤就是4块左右，也不耽误做饭，也不耽误接孩子。
6: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与生态价值，是当地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今年范县水土条件优良，全县金银花长势喜人，花苞饱满，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当地金银花采收周期从五月中旬持续至九月底，丰产稳产的态势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夯实基础。濮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全县林下金银花种植面积1000余亩，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6: 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范县积极盘活林下控制空间，大力发展林药、林苗、林菜多元林下经济。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5万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昔日闲置的林下空地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濮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积极对接精深加工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开发金银花茶、金银花酒、金银花膏、养生香囊等系列产品，同步研发金银花草本护理、植物抑菌抗氧产品，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真正把林下金银花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6: 与此同时，焦作温县的特色林果产业也迎来丰收季。

0: 番田镇宋村集体桃园内枝繁叶茂，红彤彤粉嫩嫩的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果肉饱满。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桃园负责人王正宝：
1: 我们村的桃园是集体产业，全程规范化管理，今年光照充足，水肥适中，桃子长势、品相、口感都比往年更好。错峰种植的模式避免了集中上市滞销问题，市场销路特别好。
0: 据了解，宋村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打造60亩标准化集体桃园，通过搭配多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将产销周期从5月延续至8月。错峰种植的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温县番田镇宋村党支部书记胡佳：
2: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管护水平，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品牌，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0: 一地特色产业，一方振兴生机。从林下金银花生态富民，到特色林果错峰俏销，河南各地立足本土优势，做精特色农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伟大，真诚。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

0: 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打铁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晋仪表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
0: 6月25号零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服务综合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1: 东北大学2026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校本部招生计划增至5334人，针对河南生源招扩招，省内招生名额提升至347人。专业培养方面，学校推行转出不限制、转入有要求机制，最大限度尊重学生兴趣偏好与长期发展规划。
0: 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本周五18点到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提供10000余岗位。
1: 连日来，商丘民权县消防救援局走进小区、沿街商铺、商圈，开展全覆盖消防宣传，向居民普及居家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等知识，劝导杜绝非线充电等隐患，结合典型火情案例，向商户讲解燃气使用等安全要点，督促经营者自查整改隐患，有效提升了群众与商户防火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和北部、濮阳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东部、新乡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北中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 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

0: 膜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吃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0: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冰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6: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7: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6: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8: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6: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7: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6: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0: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胡兰时用过的铡刀， 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

0: 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打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居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韧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体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0: 灯。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不掌握活路，随人干教主。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家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爱过你。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老李，
3: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4: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3: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5: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1: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5: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1: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0: 识。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十三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练烧录片刻，再训练刻。

万不知，徐兰

弟弟保重身体。

快停！

你他妈！

0: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我潇洒你送来，你收到了无忧报，
2: 收到了，再次亲儿

请别放心，以后

0: 哎呀，
1: 官人为妻快要分娩，可到哪里存身呢？
0: 哦，就到我结账家中存身，你一下日过。
1: 哦，正好正好，此去千万不要提起金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官人
0: 娘子。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她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只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78，论什么？

0: 一定叫我二方我会会方言。
1: 好，
0: 那好，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1: 哎，不，快点去，老爷那俩家那个走位。哎，你看看，准备好了。

0: 子掌握我路，随着人干掉了我。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关羽的人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当阳，而他兄长刘备的墓前呢，却是只有一套衣冠呢。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刘备亲手

就在这儿给二弟关羽修了这么一座衣冠冢，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在哪儿啊？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头。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那不假，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呀，为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关羽的，直封到关羽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甭说别人呢，就是关羽本人活着他也记不住，这字儿太多。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立下了誓言，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刘备能不难过吗？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是山水凄凉，树木伤心，铁石人站在旁边的你也得掉眼泪。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在场的人呐，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可是还有好多人呢，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哎呦，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哎，他死的太可惜了。自从关云长取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了于禁，刀斩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呵，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感情关公不姓关，他姓什么呀？他姓夏。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不错，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关公的父亲呢，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人缘也很好。夏先生娶妻胡氏，胡氏长得很美，也特别勤劳，夫唱妇随的，这日子过得很好。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呢，胡氏啊出门泼这个泔水，夸这一泼呀，急了一点没留神，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胡氏赶忙过来给人家赔礼。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的冲着胡氏微微一笑，这人年纪也就在四十上下，生着一张元宝嘴，那嘴角往上翘着，一年四季你看他呀总是那么笑呵呵的。甭管他生多大的气，他越生气呀，别人看得好像他越有什么美事儿在心里，那么乐滋滋的。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这大恶霸一瞧胡氏娘子，哎呦，我见那美人多

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太美了，美的这笑面虎啊差点来了个倒折虎，他要翻跟头，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适进了门，把大门关上。笑面虎才问手下人，我说这是谁家的美人啊？他手下的管家赶忙过来了，哎呦我的庄主位，要说别人不认识还行，您不认识，咱们谢州镇应城县这一带所有的美人谁您不认识啊？您怎么单单会不认识他呢？这哎呦呵，我都替您有点难过呀，这不是那夏先生的夫人吗？胡氏娘子，这是咱们谢州镇这儿一代等处第一流的美人呐。我为什么今儿个陪着您从这条道上走呢？我就想啊，说不定庄主您能碰上，您看看多巧啊啊！方才水点子溅在您的身上，那算得了什么呀？笑面虎一听，对对对，甭说溅我身上几个水点儿，就那一盆干水都扣到我脑袋上，也没什么。她是谁的妻子？夏先生。哦，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对，哎呦，笑面虎咧嘴了。他的管家一看，庄主您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病呢？我能不能得点病啊？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他的管家一听，嗨，那不要紧呢，您就装点病呗。我装什么病啊？我说我发药子。嗨，咱们这一代呀、啊、不太爱得这样的病。嗨，您就说您呐，眼睛发怒，嘴里发苦，腿肚子发酸，脑袋发胀，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对对对，我说啊，你们背我回家吧。哦，您这病来了，好吧，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夏先生为人很忠厚，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他是这一代的恶霸，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夏先生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说我出门泼水呀、啊，泼了这笑面虎一身，没说这档子事儿。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他就跟着来了。来到笑面虎家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哎呦嚯，备好酒菜，这通招待也不提看病的事儿，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吃喝当中，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把夏先生给药死了。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把胡适给诓来了，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他自己病倒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适一听很着急呀、啊、当时未加思索跟着就来了。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大门上了栓，二门上了锁，他就要逼婚呢、啊、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自己真想一头碰死，可胡适又想，现在自己身怀有孕，已经怀胎三个月了，我绝不能碰死。不管是男孩是女孩，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我得把它生下来。胡适想到这儿，心生一计，这才告诉笑面虎，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咱们再结亲。笑面虎一听，那行啊，不是就几个月吗？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二年我都等着你。他吩咐一声，把东跨院

给娘子收拾出来啊，让她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合着呀，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又怎么样？敢怒不敢言的，谁敢到当官去告？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当官呐，呵，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他早就把钱花到了，都运动完了，哎，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只等到小孩降了生，笑面虎高兴了，哎，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庄主啊，胡氏生的这小孩很怪呀。啊，笑面虎一愣，怎么个怪法啊？哎呦，这小孩是个小红脸，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蚕似的，一双凤目，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你跟我说清楚点啊。啊，对了，忘了告诉您了，是个小男孩啊。小面虎一听咧了嘴了，这可不好啊，夏家有后了，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他的母亲，他能轻饶得了我呀？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他找来了一个仆人，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他站住了，自己反复想了一想，哎呀，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得可太损了，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还要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头喂野兽，我就真忍心这么做，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嘿嘿，他就给我一锭金子，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我呀，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把这孩子往道边这儿一放，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随后他回来了。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他就跑啊，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嚯，跑的他是满头大汗，絮絮带喘呐、啊。抓住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哦，哎呀，笑面虎上下一打量他，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啊？我怕人看见呢。你这衣服呢？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我就把它脱了扔了，我都吓懵了。笑面虎微微一笑，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退下去吧。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笑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其实没有。胡氏娘子知道了，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胡氏大哭一场，是自尽而亡啊，上吊了。扔到道边那红脸小孩呢，让人给捡了去了。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此人姓关，叫关成忠啊。关老汉卖豆腐，每天是从这儿走，今天走的这哈，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关老汉一愣，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听错了吗？不能啊，

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走到三岔路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哎呦，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这么一看是越看越喜爱呀。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哎呀呀，关城中笑了，这真是天赐我这么一个娃娃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他连问了几声也没人搭理，那我就要把他抱走了。说完了，关老汉豆腐也不卖了，挑着挑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进了家门，连连喊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赶忙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豆腐挑出去多少，挑回来还是多少啊，怎么一块没卖呀、啊、今儿你怎么了？嘿嘿，不卖豆腐了，我捡了宝贝来了，你看看。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这么一看呢、啊、也喜欢得不得了，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哎呀，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关老汉想了想，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嚯，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起得响亮，听着顺耳，叫着好听，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用不着，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长得那么出奇，我们去看看。还真来了几位，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面如重枣，蚕眉凤目，哎呀，是得给起个好名字。哎，这么着吧，就叫他关羽吧，就是大鹏的翅膀啊，一展翅九万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啊、怎么样，就叫这名字吧。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叫关羽关云长。一来二去，孩子长大了，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十几岁呀、啊、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两倍履历过人，而且是习武爱练。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那这么着吧，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你呀去学铁匠吧。哎，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哦，一做这些兵器呀，关羽更高兴了，他做好一件他就要练上一趟。左近的州城府县哪儿有练武的人，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跟人家请教请教。哎，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重82斤呢、啊、没事儿他就练这口大刀啊。关羽20来岁的时候，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谁也鄙视不过他。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提着大刀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关羽愣了，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关老汉一看，嗨，云长，你有所不知啊，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他欺人太甚了，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啊、还不让老人小儿去，也不让男子去，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这些百姓

到官府去告官府，根本不管呐、啊！嗨，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呀、啊？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离开了家乡啊！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我去挑水，他不让挑，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关羽一听，岂有此理！这个笑面虎欺人太甚，待孩儿找他辩理，我去问问。关城中老韩一把没抓住，关羽提着大刀就走了。他倒真痛快，到了笑面虎家里，不容分说，抬腿一脚破门而入，没用三言五语的功夫，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这一刀劈得好啊！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关羽不知道啊。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官府不让了，立刻就捉拿他呀。关羽不敢再回家了，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是连着急再害怕，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除霸安良啊。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看见好多人站在那儿在看那告示，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把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声。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叹气这人是谁呀？刘备刘玄德。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立下了宏图大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关羽苦读春秋，精求武艺，是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可惜呀、啊、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有那么大的本领，他的为人也不错，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不可多得的大将。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啊、那就是他刚愎自用，大意轻敌呀、啊、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尽管二弟呀、啊、傲气凌人，脾气很大，刚愎自用，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胳膊呀，刘备怎么能不难过？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扶举下人呢、啊、他对上啊，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要是小看关羽，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江东孙权大不大，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关公打心里往外看不起他。今儿个在场的人呐、啊、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在关公面前两个人要是吵了嘴闹了别扭，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坐在这会儿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心，用这种

想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给你和解喽。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庞士元，张飞很客气啊，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有时候他闹脾气，特别喝了酒之后，他就爱鞭打士卒。所以有人说呀，关羽和张飞这哥俩匀乎匀乎就好了，那哪匀乎得了啊？今儿个大家在这儿跟着汉中王一祭奠关羽，哎呦，哭的就甭提多伤悲了。诸葛亮这么一看，这样哭下去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汉中王，不能再哭了。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刘备这么一听，嘿，先生说的对呀。刘备由万空大败了几败，在衣冠冢的周围，刘备赔上了几锹土啊。随后刘备手扶着碑碣一跺脚，二弟，你耐心等待吉时吧，等待玉兄我取得闭眼儿孙权的首级，再来祭奠二弟的英灵。刘备的话刚说到这儿，只听远处里一溜一声马嘶，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两匹快马，风驰电掣呀，跑到汉中王的跟前，这两个人夸白马就勒住了。军师一看，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这两个人翻身下马，扑通往汉中王跟前一跪：“且主公，我等有密事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祭奠完毕之后，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就在这时候，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探报禀报汉中王，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结连曹操。这一报啊，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有的人神情很紧张。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得研究研究对策了。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确实派去了。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曹操病了，他是积劳成疾呀，特别是这次冰柱磨皮，他担了不少的心。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秦于禁斩庞德，曹操精神很紧张，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后来好一点了，特别是啊，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埋葬了关羽之后，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什么病呢？头疼，叫头风症，是时好时坏，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这次犯得很重，好一好坏一坏。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得闹腾十天八天的，好了呢也就好个三两日，总这么反复，你这谁受得了啊？众文武啊更着急，哎呀，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这怎么得了啊？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请了不少的名医，药也没少吃，就是不大见好。曹操心情很烦躁，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什么事啊？曹操要亲自过目。他把这表章拿过来这么一看呢，曹操乐了，孙权这表章是什么内容啊？劝进呢、啊、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写了些什么呀？孙权说，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士归降。嘿，曹操手捻长髯一笑，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大家一看这个表啊，是惊喜异常啊，特别是那华歆，哎呀，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咱主公曹操不称帝，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主公啊，您就赶快见坛受膳吧，我家主公您呐、啊、功高盖世哦，伐董卓，筑路中原呐、啊、杀袁术，灭袁绍，擒刘表，除吕布，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那他们也差多了。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孙权呢占领着扬州，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啊，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黎民百姓们说，要没有主公您，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天下就会大乱呐、啊。岂止是现在三分，那就得28分。这都是您的功绩，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再说如今汉室气数已尽，这汉朝算完了，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不亚于行尸走肉，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那就是个样子了。那么就是说，汉室当灭，曹氏当兴，主公您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嚯、哦，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啊，有的呀站起来了，弓着个身，毛着个腰，扬着个脸，瞪着个眼，瞅着曹操，看那意思，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是山呼万岁，高喊万寿无疆啊，就等着曹操答应了，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看了看这些大臣，呵呵，列公不必如此。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此乃是闭眼而一计，孙权呐、啊，是尔欲食吾，举炉火上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呢、啊，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你想的真不错呀，让我称帝，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啊。哦，合着你偷袭了荆州，杀害了关羽，你没事儿了。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你杀害的关羽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你这是疑惑之计，老夫我没上你的当。哦，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

二季呀、啊，跑这儿劝我称帝来了，叫我给你罚刘备去。哦，你干什么呀？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哼，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说了不少奉承话，可是啊，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现在谁称帝，谁是造反，名不正言不顺。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他坐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你砸了他还不行，起码说眼下不行。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我要是推倒汉献帝，我一登基，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也得领兵先来打我。这么说吧，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来讨伐我呀。再又说了，我不称帝，这不更美吗？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我想罚谁就罚谁，我想去打谁就打谁，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这我多主动啊！我要称了帝当了皇上啊，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而且还遭到天下人的反对，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哼，曹操可真了不得呀，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呢、啊、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然后孙权好从中渔利呀、啊。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面子不好看，嗨，他呀心有大志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仲达，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冲着曹操一笑，主公啊，您应该加封孙权，他不是称臣吗？他心甘情愿，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封赏完了之后，您可以告诉孙权，让他领兵出征，去打西川的刘备。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嘿，曹操点头，仲达，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啊，就按你说的这个办。曹操当即重赏使臣，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想江东，想西川，想天下大事，越想事儿越多，脑袋越来越乱，折腾了大半宿，坏了，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了，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撞头啊。哎呀，可把众文武吓坏了，大王这个病怎么犯得一次比一次重啊？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呢、啊、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他们刚到门口这儿，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诸位大人不能进去了。怎么了？大王刚刚睡着是吗？那就别惊动了，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说着，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立刻就走，大家站在这块想主意，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啊，众位，大王的病体怎么样？
刚

刚睡着啊。哎呀，华先生，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嘿嘿，华歆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诸位快别提了。怎么，这人呐，就是当局者迷。你看看，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而且啊，那是当朝第一流的名医呀、啊，可称是神医。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你说这多可气！这华歆大人是谁呀、啊？是我的本家呀，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多年旧交，情谊深厚。此人姓华，名陀，字元化。哎呦，这些文武这么一听，全都来了精神了。哎呀呀，我说华歆，你怎么就不早说呢？可不是吗？他们这一嚷嚷，把曹操给惊醒了。曹操问手下人，谁在门外说话？华歆赶忙进来了，他到床前问安，说：“回禀大王，我想起一位名医来，如果把此人请来医治大王的头疼症，那是药到病除啊。”曹操一听，哦，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哎呀，大王，提起此人，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此位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指下国人起死回生，乃是当今之扁鹊仓公。扁鹊姓秦，叫秦越人，是春秋时候的名医啊。仓公呢，父姓淳于，单字名义，是西汉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医生。说这位华佗先生，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大王，您呐，病体会立刻痊愈。哦，曹操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哎，华先生，当初给江东周太医过伤，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哎，大王，正是此人呐。哎呀，我不瞒您说，他那个医道简直都神了。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登吗？曹操一听，我认识啊。哎，有一次陈登啊，得了一个怪病，他满脸通红，一天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华佗先生，陈登啊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华先生一看陈登这个病啊，哎呀呀，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再晚一步你有性命之忧啊。说着，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登呢，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曹操一听，哦，这是为什么呢？华先生告诉陈登说，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你的病体能够好，但有一样，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陈登当时就问他了，说我得多少日子才能复发呀？华佗先生说三年呢。

华歆，你说错了吧？大概是吐了三声虫。对对对，大王，您可是真明鉴呐、啊！华佗先生是治虫专家呀，都说服他的药，口吐长舌，不是，是虫子。他家里那墙上啊，挂着好多好多的虫子。哎，曹操一听，我来问你。陈登服完药好了没有？好了，好可是好了，嘿嘿，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整整三年，陈登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不单他这一切脉能说出你的病因、病源和病理。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您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吗？他断梅平五日王啊，有一个军吏叫梅平，他因为有病就辞职回家了。走到半路上啊，天下起雨来了，可巧路旁有一个庄子，梅平想起来了，说我这儿有一个朋友，借着避雨呢，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梅平和他这朋友这么一见面呢，叙谈了一番，他这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回家了呢？梅平说，我有病了。哎呦，这个庄主一听，哎呀，你来得太好了，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请他呀给你看看病吧。这位庄主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华佗先生见了梅平之后，给他一切脉。华先生摇了摇头，哎呀，将军病已结成啊，结啊就是你这病啊得得太牢固了，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医药已经无效，劝君赶快归家，五日必亡。天还没亮，那梅平就走了，赶回到家里，果不出华佗先生的断言，正好五天，这位梅平就死在家里了。大王，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还有一次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夫人得了病了，夫人怀胎有孕，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呢，这夫人就患了重病，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华佗先生一看，说是嗨，胎儿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这怎么得了啊？再要不赶快服药啊，大人的命也没了。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果然生下了一个死婴儿。您看看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啊，对了，大王，前不久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啊，刮骨疗过毒，您没听说吗？哦，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能，待我亲自去请，要多备厚礼，遵命。华歆下来，带领了些个仆人，备了重礼，来到沛国谯郡，请华佗。等他到了华佗先生家里一打听，说先生没在家，出去给人看病去了。华歆一听可有点着急了，不知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哎，这可说不准。怎么呢？华佗先生给人看病啊，也许去去就回，也许三天五日，也许个月七成。因为华佗先生走到哪儿啊，只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那就围着他不放啊，向先生问诊求药啊。有的那穷苦百姓看完了病没钱抓药，先生还得把钱给垫上。哎呀，华佗先生对穷苦病人非常之好啊。华歆知道这些事儿，他现在着急不是别的，我请不回去华佗，那我怎么向大王交代呀？合着我这趟白跑了，这怎么能行呢？有心说这么着得了，我在家里这儿等等他吧。可人家连让都没让，都没说你。

您到屋里坐一坐，我怎么在这儿等着呀？花心一想，有了，我离开这儿啊，找个地儿先住下，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如果等不到华佗先生，我再派人四下打听，反正我得把他找着。那么好吧，我就不多打扰您了。这是我从洛阳带来了一份薄礼，很不成敬意，请您代先生收下。人家这家童啊，说什么也不要，说先生有话，不管谁来送礼，是一概不受。华歆一听，那没办法了，那我就先在车上拉着他吧。跟您告辞。华歆说完了，由打这庄子这出来了。刚一出这庄门，他就听远处里呀，有串铃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耶！华歆举目这么一看呢，从远处跑来了一头小毛驴儿。骑驴的这个人呢，头戴珠冠，身穿皂袍，腰束丝绦，背挽青囊。那小毛驴的驴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铃，跑起来是哗楞楞直响。华歆不看则已呀，一看呢，他差点喊叫出来。怎么回事呢？嘿嘿，上家找没找着，在这儿碰上了。骑驴的这位正是华佗先生，他赶忙抢前几步啊，哎呀，原话，还识得故人否？说着华歆深施一礼，吁，华佗先生把驴叫住了，上下一打量他，认出来了，是华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华歆先生。嗯，跟华歆来的那些手下仆人看了一看，都觉得很奇怪，怎么我们华歆先生一出洛阳就跟我们说他和华佗如何莫逆，哼，那交情深极了，而且还是一家子，一家当户，说的甭提多亲了。现在看华佗呀，对这位华歆先生并不十分亲近。怎么回事呢？华佗先生这个人呐，他脾气很古怪，你是越有权势，他还是越不巴结，这是其一呀。其二呢，远在十几年前呐，华佗先生曾和华歆有过交往，后来这么一处啊，华佗觉得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就觉得华歆这个人呢，很会阿谀奉承，华佗先生不喜欢这样的人。后来听说呀，这华歆为江东的孙权到这个曹操那儿去上表去了，不是华歆上表找曹操，一直找到铜雀台，曹操不是就把他给收留下了吗？收留下华歆之后，华歆很会看风向，顺风扯旗，他升得还挺快，眼下已经成了曹操手下的重臣了。尤其华佗先生听说华歆助纣为虐，持剑逼宫，哎呀，华佗很不得意这个人，所以今儿一见面啊，连坐骑都没下。这华歆呢，哼，没理会这些，只要我能把你请到洛阳治好我家大王的病，哼，你对我再冷淡点也行啊。哎呀，华佗先生，好不容易见面呐，我也……他刚要说我干什么来了，话还没说完呢，华佗先生用手往后边一指，又冲着华歆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跟我多说了，你看看后面没有，有人追我啊。华歆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来了十几匹马，风驰电掣，为首的是一个牙将，后边带着几个旗牌，就追到跟前来了。哎呦呦，他把马全都勒住了，噼里啪啦翻身跳下马来，那牙将为首过去，呼啦的一下，
人分四面，东西南北，就把华佗先生给包围起来了。嚯，就好像啊遇到什么要犯了一样。那牙将把宝剑这么一横，华佗先生，我让你跑，你这腿可倒够快的啊，一转。

0: 半个小时后，段鹏和林汉走进了病房，他俩都穿着便衣，右胳膊上都搭了一件军用帆布雨衣。李云龙正在看报，抬头看了一下他们，淡淡地问了一句：又是哪个倒霉蛋儿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他俩乐了：
1: 一号，您真神了，您怎么知道的？
0: 李云龙微微一笑：
2: 打了一辈子的仗，还能闻不出火药味儿？你们的手枪用雨衣遮着，能遮住我的眼睛，可遮不住我的鼻子。刚才开枪了？
0: 段鹏笑嘻嘻地说：刚才路过西区的时候，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举着只半自动拿俺们当火靶子，俺吉普车的引擎盖子都给打穿了，俺再不收拾他就成了他枪下的鬼了。
1: 你说要是死到这个毛头小子手里，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呀？海峡那边同行都得笑话咱们。
0: 不过俺没要他命，只打穿了那小子肩膀，让他暂时退出战斗算了。
2: 李云龙说：哼，胆子不小啊，没有命令就敢开枪。
0: 段鹏脖子一梗，满不在乎地说：
1: 这有啥，俺管他是哪配的，哪个混蛋再向俺举枪，俺就打断他的狗爪子。
3: 一号，你不知道这些从没摸过枪的混蛋长这么大第一次玩真枪，打死人还不用偿命，这下可好，打人打顺了手，见着过路的手着痒痒，这还了得，再不收拾收拾他们就反了天了。
0: 李云龙满意的点点头夸道：
2: 行，你小子长出息了，枪发给你们是干什么用的？那就是自卫了，人家想要你们的命，你们还不敢还击，那要枪干什么？还不如烧好棍呢。
0: 林汉开口了：
4: 一号，让我猜猜你在想什么？
0: 您大概呀，是在考虑前线军事禁区的安全。如果按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那咱们军事禁区的警戒还不如纸糊的，随便哪一派都可以进去逛逛，反正是一句话，不使用武器呀，就别想确保军事禁区的安全。但是一使用武器就要有伤亡，镇压反革命左派的帽子咱们可算是戴上了。
4: 一号，您现在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说的对吗？
0: 李云龙点点头说：
2: 你说的不错，还有个重要问题，据我判断他们马上又要开始行动了，不行动也不行了，他们的仗快打不下去了。
0: 为什么？两个部下问道。
2: 外行打仗消耗的弹药是内行的十倍，你们听听这枪声，连短点射都少，全都是连发扫射，也就是说这些毛头小子们不管是否发现目标，一扣扳机，不把一梭子打光啊，他就不算完。我统计了一下被抢的子弹数字，恐怕和今晚消耗的差不多，也就是说过了今夜他们的子弹可就成问题了，能抢的弹药库早都抢过了，他们的手里又没有兵工厂，想再弄弹药只能打军事禁区的主意了。
0: 林汉说：一号，我又学了一招，从枪声密集程度和战斗时间的长短去判断对方的后勤支援能力，从而推导出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指挥员必不可少的综合能力。我脑子呀总是缺少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
2: 李云龙毫不谦虚地说：没错，所以啊我能当军长，你暂时还不行。
0: 三人都轻松地笑了。
4: 段鹏说：这事儿由俺们来干，俺们两人各带一队，换上便衣，混入两派组织，尽量做着工作，制止他们疯狂的念头，能兵不血刃解决问题当然更好，要实在不行呢，俺们只好动武了，反正两派正在混战，真正出点问题啊也都是对方干的。
0: 李云龙站了起来：想得不错，不管是谁打军事禁区的主意，格杀勿论，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武斗的扩大，少和下面小喽啰打交道，要接近那两个造反派头头，这两个混蛋也太不像话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谁，还当是自个儿在朝鲜战场？就算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现在也蜕变成了混蛋，

0: 国家的财产，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儿。你们去做做工作，用什么办法自己去定，反正就是要使他们改变那些疯狂的念头，不要再打部队武器的主意。要是执迷不悟，你们就管教他一下，特别是那个擅长使炮的家伙，他的破坏力太大了。第二天，李云龙出院，先回到家里。他哪里知道，他家的后院又成了武器的试验场了。他还没进院子，就听见后院响起了冲锋枪连发射击的声音。他大惊失色，抬脚就往后院冲。警卫员小吴比他的动作更敏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拔枪在手，挡在他前面，冲进了后院。后院的情景使李云龙大吃一惊，后墙根处摆着一溜瓶子，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赵刚的四个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向瓶子射击呢。李健端着一支英制的斯登式冲锋枪，赵山端着一支美制的 M3 式冲锋枪。这两个不知深浅的小子都把枪拨到了连发的位置，一扣扳机就是一个长点射，瓶子倒没打碎几个，墙砖却被打得千疮百孔。一群弟弟妹妹正在专心致志地往备用弹夹里压子弹，李云龙差点没气疯了，这些混小子是在玩命呢。这么近的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子弹在墙面上又弹了回来，这种跳弹每一发都能置人于死命，看来这些孩子们该挨揍了，再不管教管教，他们明天就敢在屋里玩炸药包了。孩子们见李云龙突然回来，都有些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父亲，不知父亲该如何发落他们。李云龙却和颜悦色地走过来，拿过 M3 式冲锋枪，熟练地摆弄几下，拨几下弹夹，退出了子弹，关上了保险。他像老师讲课似的说，
1: 这种枪叫 M3 式，美国造，1942年开始大量生产，枪身广泛采用冲压件，这在当时算是枪支生产的一大突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这支枪只合当时的$22，口径11.43毫米，弹容量30发。那支呢是英国造的斯登式。你们看啊，这种枪的设计很有特点，它的弹夹不像是别的冲锋枪那样从枪身的下部插入，而是从左侧面插进去啊，这样呢就有优势，握姿射击的时候可以把身子握得很低，减少中弹的危险。这两种枪在抗战的后期，根据美国政府的租借法案，曾经大量的装备国民党的部队，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缴获了很多，解放以后这两种枪都已经退出现役了，只发给民兵使用，因为它无论是射程、杀伤力和精确度都已经大大落后了。你们从哪儿找来的？
0: 李健见爸爸没生气，胆子便壮了不少，回答说，
2: 是红格连发的，说是要拿起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班很多同学都领了枪，连有的小学生都领了。
0: 李云龙气得火直往脑门上撞，心说这些混蛋造反派们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连孩子们的性命也当成儿戏，不收拾一下他们还行。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怒，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
1: 你们知道刚才李健和赵山的射击方式叫什么方式吗？
0: 告诉你们，叫自杀式射击。你们近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这样就把自己置于跳弹杀伤的覆盖下，院子里已经没有任何安全死角，一个长点射7-8发子弹，每发子弹的回弹方向都没有规律可循，回弹的弹头又撞在别的墙上继续回弹，甚至在3次回弹后仍然具有杀伤力。你们这些笨蛋居然没有人受伤，也算是个奇迹了。
2: 赵山说，爸爸，我们记住了，以后不再打了。
0: 李云龙说，
1: 啊，记住了，现在道理已经跟你们讲完了， 该谈谈处罚问题了。说完他骤然变了脸，李健、赵神，你们两个都是当哥哥的，同样的错误，当哥哥的就要比当弟弟的多承担责任，因为你们年岁大。今天你们犯的错误很严重，弄些破枪回来在院子里胡乱打，我要是回来晚了还不出人命，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们，不然你们永远记不住。他解下皮带说，这样吧，当哥哥的每人抽10下，当弟弟的每人5下，女孩子可以免打，该罚站2小时，这还算公平吗？
0: 李健和李康这兄弟俩挨父亲的打有多少次他们自己都记不住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了，惹了祸就得挨揍，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赵山、赵高、赵水、赵长这兄妹四人从小没挨过打，他们的父亲赵刚从来不主张打孩子，于是赵山便壮着胆子抗议道，
2: 打人不对，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说服教育，这是我爸爸说的，他从来没打过我们。
0: 李云龙诧异道，
1: 嘿，还真是赵刚的种，才这么大就嘴里就一套一套的。我来告诉你啊，第一，现在我是你爸爸，既然是你爸爸，我就有权揍你。第二，我如果不揍你和两个弟弟，那么对李健和李康就不公平了，因为你们都犯了错误，怎么能有的处罚有的不处罚呢？那不成了见人下菜碟了。我不能把你们兄弟分成3、6、9等。至于赵水，她是女孩子，女孩是不能挨揍的，犯了错误只能罚站，这叫尊重妇女，懂吗？第三，你爸爸已经把你们给托付我了，就是同意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管教你们，咱家的家规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教育这一条，犯了错误就得挨打，就算当着你爸爸的面我也敢照样揍你。
0: 赵山想了想，觉得还算有理，便说，
2: 好吧，我认罚，不过事情是我先惹的，弟弟们只管压子弹，他们也怪冤枉的，他们该挨的皮带我剃了，行吗？
0: 李云龙绷着脸摇摇头，
1: 不行，我这里赏罚分明，弟弟们犯的是挨5皮带的错误，你和李健犯的是挨10皮带的错误，该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不能替。
0: 赵山没话了，
2: 爸爸，我先来。
0: 客厅里响起了啪啪的皮带抽在屁股上的声音，5个男孩子咬住了牙，挨了自己应该得的皮带数，谁也没哭。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这个家里，作为一个男人，哭总是件丢脸的事儿。赵水那年12岁，他在客厅里足足站满了2个小时。他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不能挨打，但是可以罚站，这是李家尊重妇女的家规。司令部会议室里的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会议桌铺着厚厚的绿泥子，会议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等深线，一幅巨大的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的紫色红丝绒帷幕半开着，露出里面的地图。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南侧，这从来就是1号的位置，政委马天生坐在会议桌的北侧，两个人中间隔着足足有5米长的会议桌。李云龙抽着烟，他手边摆放着一个黄铜的烟灰缸，是用152口径的炮弹壳底部做的，他不停地掸着烟灰，两眼炯炯放光，死死地盯住对面的马天生，仿佛想把目光变成一把刀子狠狠地刺过去。马天生安详地喝着茶，用柔和的目光迎住对方满含敌意的逼视， 显示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涵养和儒雅的神态。这是两个阅历不同、性格迥异的职业军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交锋。两个人谁也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按李云龙的想法，这个1943年才入伍的新兵蛋子根本没有资格和他对话。1943年，抗战都打了6年了，他当团长有多少年了？马天生那狗日的还是个新兵，老子打出的子弹头比他吃过的大米粒都多，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爬到军级的位置上？而马天生对李云龙的评价也不太高，一介武夫，自个儿老管个屁用。彭德怀、高刚、饶漱石、刘少奇的资格哪个不老？现在怎么样，还不都是进了监狱？和他们相比，你李云龙算个什么？就算你能打仗立过大功，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个时代早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将军该被时代所淘汰了。和马天生这类靠政治起家的军人相比，李云龙的脑子确实是简单了些。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太重资历了，唯独忽视了一点，时代变了，金戈铁马、百战沙场的时代早已结束了，战尘落定后该是个玩政治、玩权术的时代。文革初期，党内新崛起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央文革小组，他的成员中资历深的人的确不多，即使有也被逐渐淘汰出局了，而大多数成员的资历都不值一提，比如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他简直就没有革命的资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权势如日中天。古人有言，时无英雄，最使庶子成名，便是这个道理。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的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是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经和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的部队主动撤掉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的大规模交火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攻势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很明朗，省军区已经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了不少作战参谋协助指挥作战。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格连的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五九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怎么搞的全归了红格连，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点他马天生应该心里有数。李云龙刚刚得到来自特种分队的情报，那个一见了炮就头脑发热的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这个团是后组建的，装备的是130口径的自行火箭炮。那个疯子杜长海要是得到这些火箭炮，对西区来一次齐射，那些爆炸后能产生3000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李云龙简直不敢想下去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骨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长时间的对视终于使李云龙失去了耐心，他很不客气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利代表野战军表态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没有经过军党委讨论就敢擅自做主？马天生微笑着反驳道：李军子，你因病住院期间，按照我军条令，就是暂停行使指挥权。我作为这个军的政委，当然要主持全部工作了，这点你应该没有异议吧？他停顿了一下，又软中带硬地说：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有看过报纸吧？你恐怕对当前形势缺乏了解。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何罪之有啊？支持革命左派不只是用口头上的支持，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拿出行动来。军队之所的意义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换句话讲，就是用枪杆子去支左。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的时候，解放军就不能袖手旁观，就应该坚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嘛，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啊。江青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好像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浪漫，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是要吃亏的。老李啊，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谁啊？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啊，他的话可是代表主席的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文革的指示抱什么态度，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

0: 问题，在这个点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马天生不温不火、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一谈政治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糊涂着呢，怎么能找出话来反驳呢？马天生说的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地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建军的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他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有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糊涂，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宪法是拿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行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儿呢？李云龙昏昏沉沉的，犹如一盆酱子的脑袋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的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通通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的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个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的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一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呢，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
1: 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呢，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啊，可绝不能含糊，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
0: 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也早晚要倒霉。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工五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帮侬念一段，算是咱们两个共同学习社论吧。啊，你看啊，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工武卫。我们一方面要文工，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予坚决的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的进攻。好，咱们就学习到这里。老李啊，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呢，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蔽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参与指挥战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嘛？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是早晚要和他们算清楚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文革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格林为革命左派，这次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的时候，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呢？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该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对不可以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吗？我们不可以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十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改变颜色了吗？李云龙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子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扒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着国家的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像宰鸡一样宰了他。”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的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的说：“
1: 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定个现行反革命。”
0: 你对抗宗央文革。

场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已经是白赚了20多年了。这颗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值班参谋转身就走。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李云龙像是没听见一样，正在用打火机点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了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1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值班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的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蹦蹦的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之后，似乎并没有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们俩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做的就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有野心，凡事总是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

0: 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的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了，这他娘的到哪儿说理去了。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了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了生病战友的床前，感动的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经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的屋子里到深夜了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里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补过的，可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1871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有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家里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S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啊，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
1: 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
0: 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
1: 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啊，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他娘的吃土豆烧牛肉，他能不修吗？所以呢，今年的春节啊，要突出政治，要忆苦思甜啊，大鱼大肉啊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啊。还有件事儿，各单位的政工干部啊要严格把关， 老贫农。

0: 哦，老工人没什么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啊。我听说上次炮团开义苦会就出了问题嘛，议了半天硬是议到60年去了。哎，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啊，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哈哈哈哈。哎，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啊！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呢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又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住你小辫子揪谁呢？是不是？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了？要是真到了这步田地啊，我这个当军长的可也救不了你啊！啊，你是活该。哎，好了，我就说这些啊。那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的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的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的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的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有什么要说的，不是都让你说了吗？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啊，吃一苦饭的形式很好嘛，大家要通过这种形式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啊，好，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儿，
7: 啊，等等，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留下，别的人都快点退场。
6: 马天生坐着没动，冷眼注视着李云龙，想看看他还要干什么。
7: 大家都往一块儿坐坐啊，别坐那么散。卢主任，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话拿到桌面上说。咱们这儿啊，暂时还没出现阶级敌人，用不着。

0: 成天琢磨。李云龙没好气地招呼着，军官们都笑了起来。政治部主任鲁山涨红了脸，申辩道：“
1: 军长，我正在问一虎饭的做法呢，没琢磨人。
0: 你就是琢磨也没关系，你们政治部不就是干这工作的吗？不说这些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一苦饭呢，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饭后要组织学习，学习老三篇，革命化的春节嘛，就得这么过啊！谁也别想弄上两口一苦饭就回家吃鱼吃肉，这是欺骗组织，门都没有。那个大家不都是配对了吗？
2: 还笑什么你？
0: 一帮一，一对红，那不是配对是什么？
2: 你别净想歪处想。
0: 学习的时候以对儿为单位，先进的帮助落后的一块红起来，不能让落后的把先进的拉下水，成了一个屌样。
3: 军官们大笑起来，只有马天生和鲁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0: 既然大家都配了对儿，我也不能例外，也要配对儿。找谁配呢？看来只能找马政委了。
3: 下面又是哄堂大笑，因为这种结对子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般都是先进的主动找落后的结对子。军长显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的，而政委却成了落后分子。在这些军官看来，军长和政委才真是一个屌样，谁帮谁呀。马天生没有想到李云龙会主动找他结对子，他知道李云龙对自己很有些看法，马天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以致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马天生调来时间不长，根基尚浅，还是很愿意和李云龙缓和一下矛盾。他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愿意和李军长结对子，希望得到李军长的帮助，共同进步。”李云龙见马天生同意了，便拍板道：“
0: 好，这件事啊，算定了，一苦饭由我来安排，大家准备好老三篇，学他个通宵。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4: 没有！”
3: 大家齐声喊道。心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谁敢说不愿意过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找到军部食堂的炊事班，问道：“
0: 会做一苦饭吗？”“
5: 报告军长，那东西好做，弄点麸子，再切点白菜帮子放在一起蒸一下就行了。”“
2: 吃这么好的东西还忆个啥苦啊？旧社会穷人到了灾年，能吃上麸子就饿不死了。不行，你给老子想想，那个观音土有吗？”“
5: 哎呦，这可没地方找去。”“
2: 啊，对了，你小子是什么出身？”
3: 崔氏班长挺起胸脯道：“
0: 工农，100%的无产阶级。”“
2: 那你家灾年的时候都吃啥？”“
5: 听俺爹说，吃过野菜、榆树钱儿，还吃过树皮。哎，对了，军长，你们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不是吃过草根皮带吗？那吃草您是行家呀，您选几样草，俺那儿还有双破皮鞋呢，把它剁吧剁吧，煮了不就行了吗？”
3: 李云龙往院子里一指：“
0: 那些都什么植物？那就吃它吧。”
3: 崔氏班长伸长了脖子看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
5: 老天，那是做麻袋的麻杆啊，还有向日葵杆和辣根草，还不都是新鲜的，都干透了。军长，您不是开玩笑吧？那能吃吗？”“
2: 谁说不能吃啊？你小子不是问我过草地的时候都吃什么吗？我告诉你，就吃这个。就这么办。那个弄点麻杆、向日葵杆、辣根草剁碎了，再弄点稻壳啊，再加上你那双皮鞋，煮它一锅。”
3: 李云龙一锤定音：“

0: 可是，军长，这成吗？那稻壳根本煮不烂，肯定拉嗓子呀。那还有辣根草，又苦又涩，你吃下去还窜稀。那还有那麻袋，不是，是那麻杆儿。那反正今晚要靠这个过年，俺非挨骂不可。
1: 崔师班长惶恐地说：“嘿，我说你小子咋就不开窍呢？这不是忆苦吗？那吃大鱼大肉能忆苦吗？你们家在旧社会难道净吃大鱼大肉啊？”
0: 那听俺爹说，他给地主扛活的时候，赶上麦收，那馒头炖肉管够，有时候还给酒喝呢。
2: 胡说！我看你小子在美化地主，小心老子组织人批斗你！快去，就这么做。
1: 崔师班长执行起命令来还真不含糊，他做的一苦饭比李云龙想象的还要糟糕。除夕之夜，老贫农站在台上涕泪交流的诉苦的时候，李云龙打了个盹儿，没听见什么。直到大家按忆苦会惯有的程序唱起忆苦歌的时候，才惊醒。

0: 半合着眼，正不搭调的哼着歌，忽然闻着一股怪味直冲鼻子，原来是一苦饭端来了。他定睛一看，连自己都有点傻了，他没想到自己钦定的食谱竟如此糟糕。他应该承认，炊事班的刀工还是蛮过硬的，凡是草本植物都剁得很碎，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皮鞋切得像萝卜丝大小，最吓人的是稻谷壳，这东西还保持着下锅之前的模样，支棱在碗里显得很锋利。这是一碗黄不黄、绿不绿、黏糊糊的、发着刺鼻怪味的东西。自是学过野外生存、吃过无数白蚁、蛇、蚯蚓之类的李云龙，肠胃里也翻腾起来。大家可能都有同感，因为当一苦饭一端上来的时候，凄苦的歌声一下子就凌乱起来，连马天生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眼前的那碗东西在发愣。李云龙刚尝了一口就卡住了嗓子，费了很大劲儿才强咽下去，他心里暗暗的叫苦，有些后悔这恶作剧的玩意儿搞大了些，但是事已至此，后路是没有了，硬着头皮吃吧。他若无其事地用筷子敲敲碗边道：“
1: 哎，还行，大家都体会体会啊，旧社会劳动人民就吃这个，咱们今天吃啊，是为了不忘本。泡在蜜罐子里的人，不能总惦记着自己享福，还要去解放全人类啊，让全世界的穷人都泡在蜜罐里，是不是啊，马政委？我这政治动员还可以吧？”“
2: 啊，君子说的对。大家不要小看这顿饭的意义，这就是政策，就是反修防修的具体的措施。来，大家吃。”
0: 马天生端起碗来吃了一口，李云龙心里一横，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吞了下去。军长和政委都吃了，别人自然是不好再愣着，大家风卷残云地将自己碗里的东西吞下去了。李云龙又盛了一碗，嘴里说着：“
1: 马政委，再来一碗。”
2: 马天生面色平静地回答：“没问题，没问题，咱们是一对红嘛。”
0: 李云龙吃完第二碗，抹了抹嘴，拍拍肚子，似乎意犹未尽。
1: 啊，吃饱了。
0: 他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早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当年学习野外生存的时候，苏联教官传授过，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植物，要马上喝木炭灰水，这是一种催吐剂，能马上引起呕吐。谁知这招现在用上了。等李云龙在厕所里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之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发现马天生的脸已经成灰白色，头上不住的冒汗，

0: 还似乎有些坐立不安。马政委，咱们先学哪篇呀？我建议啊，咱们先学为人民服务，怎么样？李云龙春风满面地问。好啊，我来念。马天生强忍着不适翻开了书，李云龙暗暗地吃惊，这家伙还真有点毅力。那天夜里，这一对红把老三篇读了若干遍，还进行了讨论。李云龙声称和白求恩同志握过手，他独立团的好几个战士都是白求恩同志治活的。
1: 你看，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五台山呢，离我们独立团的地盘不太远，那重伤号啊，都往那儿送。那次我去送伤员呢，碰见了白求恩同志，高个子，大鼻子，眼珠好像有点发蓝。
0: 马天生的话不多，他脸色很不好，出了很多汗。李云龙隔着宽宽的会议桌，都听见马天生的腹腔中传来阵阵的长鸣的声音。每隔十几分钟，马天生便猛地扔下书，很不礼貌地终止了李云龙的侃侃而谈，窜进厕所。剧烈的腹泻使马天生的脸色由灰白转为青绿。李云龙似乎没注意这些，他又翻开了书，向马天生征求着意见。
1: 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学习这个愚公移山了？
0: 红格连一号勤务员杜长海近来常常有种异样的感觉，其症状是这样的：神经中枢总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走路的时候脚底像是装了弹簧，地心引力似乎有点不起作用了，就像是在月球上行走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他的脑子也处于半昏沉的状态，很像是久治半酣的感觉，浑身像是鼓足了风的船帆，有种饱胀感，连皮肤都有些异样，任何触摸都能引起一阵阵使人站立的快感，犹如春风掠过湖面吹皱的水波。连他的老婆都发现他有点不大对劲儿，跟中了邪似的，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精神头大得惊人。身为一号勤务员，他现在可谓日理万机了，这要在以前，以他的身板早累成了一滩烂泥了，可现在有点奇怪了，怎么这样精力充沛？杜长海自己明白是咋回事，这叫激情，人要是没有激情，生活就太乏味了，只有时事才能创造出激情。自从他转业到地方当了一个机关的行政处长，可把他给委屈死了。行政处是管理机关后勤工作的，食堂、司机班、电话总机、水暖电工等工作都要一手抓，哪个环节没干好都要挨骂。行政处是干嘛吃的？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他杜长海好歹也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炮兵团，他是个天生的军人，真正的军人是不喜欢和平环境的。一个有如此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副团长，怎么能一辈子窝在一个机关里干些令人厌烦的后勤工作？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本来准备参加授衔，可是一道命令下来，杜长海所属的部队番号被撤销了，本来能受个中校军衔的杜长海也被迫转业。壮志未酬啊，这辈子投身军旅，本来应该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在沙场上建功立业的，可是命运偏偏捉弄了他，他消沉了。这是个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社会，所有的位子都有人捷足先登了，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耐下心来熬年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许这辈子就埋没在机关里。而现在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秩序被摧毁了，以前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相继倒台，连他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党委书记都被剃了阴阳头，挂起了大牌子，撅着腚在八月的毒日头下被批斗几个小时，还一个劲儿地向造反派点头哈腰。杜长海

0: 以前对领导可是高山仰止般的尊敬，而现在世界算是倒过来了，旧秩序被摧毁了，而新秩序还没来得及诞生。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多次的证明，只有在乱世，小人物才有出头的机会。历史是个变幻无穷的魔方，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的排列组合。既然有幸遭逢乱世，何不揭竿而起，为以后的权力再分配打些基础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井冈山兵团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相持的阶段，杜长海出色的步炮配合的战术使对方心有余悸，在短期内还无力展开新的攻势。杜长海在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指挥系统，他设置了司令部、作战部、情报部、后勤部，四处网络退役军人，最好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他要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想是这么想，真要是做起来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复员军人倒是不少，但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可是不多。人就是这样，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杜长海正在为自己的参谋班子伤脑筋的时候，一个转业军官就自己找上门来。这是个一看就很精干的家伙，他名叫张仲，曾在新疆军区当过作战参谋，因为和领导闹矛盾，一赌气便要求转业。到了这个城市之后，还没来得及分配工作，因为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工作已经陷入瘫痪，部队发的一点转业费已经快花光了。他听说红格连是本市左派组织，只希望运动结束后能给解决工作问题。你打过仗吗？带过兵吗？杜长海一点客套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两个问题。张仲的脾气倒也像个军人，一点废话也没有。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我指挥过一个营。咱们谈谈战术问题怎么样？现在没有敌我态势图，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那这样好不好？借我辆自行车，我到双方阵地附近转转，明天我做个沙盘，到时候再谈。杜长海故意说，现在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可是前沿冷枪不断，到处是狙击手，你去侦察可有危险啊。张仲淡淡一笑，怕死还敢去当兵？再说这是充其量是场武斗，算不上战争。都使用过什么武器啊？最精通的武器是什么？所有的轻武器都玩过，最精通的大概是手枪吧。杜长海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了句，试试看。张仲倒也不客气，他抓起手枪哗的顶上子弹，走到窗前，向30米开外的电话线啪啪两枪，电话线被打断两根耷拉下来。杜长海倒吸了一口冷气，平心而论，他自己可没这本事。第二天，张仲捧来一个精致的沙盘，上面双方的兵力布防和火力点、临时工事以及敌我态势都标明得很专业。张仲问，还需要俺讲解一下吗？杜长海笑了，算了，你不用讲了，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了，这个职务还算满意吧？张仲倒是宠辱不惊，他面无表情地说，干什么都行，服从分配嘛，只是别忘了将来给俺安排个工作。杜长海面临着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战斗，他手里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文工五卫队员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缺乏战场经验，胆子小，往往没看见人影便将子弹泼水般的扫出去，到头来战果不大，弹药的消耗量却是惊人的。杜长海手里没有兵工厂，弹药补充成了大问题，再打驻军的主意已经不太好办了。驻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曾经宣布过支持红格连的野战军近来忽然态度暧昧，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要支持左派，可是光说不练， 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据情报，野战军的领导层里关于知佐的问题态度不统一，那个冥顽不化的李军长和坚决支持左派的马政委闹得形同水火。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杜长海以红格连一号勤务员的身份要求见李云龙，他自信凭着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良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军长支持自己的组织。李云龙马上回话，可以来谈谈。杜长海乘坐一辆GAS69苏式吉普，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里面坐着他的警卫班，警卫班有20多人，着装一律是蓝色劳动部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胸前扎着3个弹夹的帆布子弹袋，每人配备着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2大件，显得很是气派。野战军司令部已进入临战状态，大院门口堆起了沙包工事，前面挡着蛇腹形的铁丝网，工事后面伸出几支重机枪的枪管。一个佩戴着执勤袖章的值班军官，一手拿着指挥旗，一只手拎着机头已经张开的手枪，站在白色停车线后面。大门左右两侧各站着4个头戴钢盔、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官和士兵像钢胶铁柱的一般站得笔直，钢盔下黝黑的脸上杀气腾腾，手上雪白的手套和刺刀银色的光芒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就算杜长海见过大世面，此时心里也有些发毛，暗暗的嘀咕，妈的，到底是野战军，派头就能压死人。值班军官声称他接到命令，只允许杜长海一个人进去，其余的人全部应该站在停车线外等候。他警卫班的弟兄们不干，他们群起

0: 激愤地嚷着，我们是警卫，头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一个军部有什么了不起。值班军官似乎很懒得和他们费口舌，只是干脆地喝道，未经允许越过停车线的一律格杀勿论，机枪准备。沙包工事后面传来了机枪拉栓的声音，门口的八个士兵几乎同时拉开了枪栓，将子弹顶上了膛。杜长海一见事情要闹僵，连忙挥手命令部下退到停车线以外，自己走了进去。他在会客室里足足坐了40分钟，在这期间连杯水都没有人给他倒，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李云龙军容肃整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杜长海条件反射般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敬礼。李云龙冷冷地摆摆手，
1: 你没穿军装行什么军礼，稍息吧。
0: 杜长海被一口气噎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没敢发作，他被眼前这个军长的气势震慑了。李云龙披着一件1955年授衔时发的毛笔记将军风衣，两腿微微岔开，双手背在后面，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杜长海很不自在。李云龙说话了，
1: 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副团长，哪个部队的？
2: 是 A 军。
1: 军长是孙瘸子吧？他可是二野的老家伙了。
2: 杜长海说，首长认识我们军长？
1: 长征时候认识的，那时候他是骑兵营长，这家伙脾气暴，爱骂人，整天日爹操娘的。他那条腿还瘸着吗？
2: 啊，还有点瘸，听说是参加西路军时在河西走廊负的伤。
1: 李云龙说，你找我有事吗？
2: 啊，是这样，我是以红格连1号勤务员的身份来请求解放军的支持。我们在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进攻下处境很困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0: 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
1: 我们不是表态了吗？解放军当然要支持左派，难道还能支持右派吗？这点道理我能不懂？还用中央文革来教吗？
2: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支援，我们缺乏弹药，缺乏重武器，缺乏通讯工具，还需要懂军事的指挥人员，我们的伤员得到部队的医院抢救治疗，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
0: 李云龙岂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他是在发泄不满呢。李云龙强压着怒气，尽量缓和地说，
1: 呵，你还缺乏重武器，连59式坦克和152加榴炮都有了。你当过副团长，应该知道我军的兵力火器，像152加榴炮这种口径的重炮，至少应该是师属炮兵才配备的。你够富的了，还想要什么？是不是再给你几颗中程战术导弹？
0: 他的口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
1: 你想过没有，凭你手里的重炮和坦克，再加上几个基础的炮弹，一旦开火要炸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要炸毁多少建筑和财产。同志哥，这里不是朝鲜战场，是我们自己的国土，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你脑子一热要是毁了它，这就是犯罪。
2: 首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为什么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毛主席说过，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大搏斗大较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却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武装到了牙齿，杀害我们的战士，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如果不再拿起武器就要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您是老红军，我军的高级干部，我尊重您的历史，但是我也要向您指出，您的思想

0: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了。危险呐，首长，不管您的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如果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李云龙嘴笨，还真有点招架不住。杜长海那两篇嘴挺利索，一套一套的，你还没法驳倒他，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最高的决策层。中央文革的理论，你能说他是放屁吗？李云龙怜悯地望着这个头脑简单的前炮兵团的副团长，他不是坏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是真诚的，绝不虚假。李云龙想，越是这样的家伙就越危险，他的脑子已经进入狂热的状态，什么也听不进去，惹出多大的乱子也不管。死几个人算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文化大革命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乱了怕什么，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大乱才能达到大治。这些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每句话都能让杜长海当作武器，把李云龙噎得一愣一愣的，你还没法去反驳他。李云龙耐着性子揶揄道，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是老粗，没文化，理论水平没你高，你的帮助教育我记住，至于如何给你实际上的支持，我看还是这样，你不是有热线直通中央文革吗？你请中央文革给军委下个命令，只要有军委的书面命令，别说给你武器弹药，我这个小小的军长给你当警卫员都行。你看，我才配一个警卫员，你的排场比我大呀！啊，硬是一个警卫班，军区司令也不过如此嘛！来人啊，给我送客！
0: 他吼道。这座城市的武斗进入对峙状态，城市的一条主要干道朝阳路成为两军阵地的分界线。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所以没有爆发较大的战斗，只是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出现了大量的狙击手，每幢建筑物的每个窗户都成了狙击点，只要有个目标暴露在窗口超过30秒钟以上，立刻会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击中。昔日繁华热闹的朝阳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大街东西两侧的楼房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弹孔和82无后坐力炮的炮弹炸出的不规则的大窟窿，空气中蔓延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南北走向的朝阳路南侧是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一座4层楼房后面有一座高达80多米砖砌的大烟囱，烟囱的侧面有铁梯，可以供单人上下，烟囱的顶部很宽敞，像个小平台。身着便衣的李云龙正手持望远镜趴在烟囱顶上，向武斗双方的阵地进行观察。他身边趴着一溜的孩子，李康、李健兄弟和赵山等兄妹4人。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这种冒险活动，心里既兴奋又扑扑的乱跳，都屏住呼吸，大气儿不敢出。在李云龙的望远镜里，双方的攻守态势一览无余，用沙包堆成的街垒工事，临街楼房的地下室窗口改成的暗射击孔，还有一些精心伪装过的暗火力点，都收进了李云龙的视野。当这个城市的武斗处于萌芽状态时，李云龙没太在意，他认为那不过是造反派们在打群架，互相扔扔砖头瓦块，再急了眼玩玩冷兵器就差不多了。谁知这些造反派一玩就收不住手了，机枪、冲锋枪都嫌不过瘾，坦克、大炮都用上了，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尽一切方法将对方在军事上打垮，此时战争已经成了目的。李云龙的心情很矛盾，从理论上讲，他认为这种动枪动炮

0: 武斗纯属胡闹，但从感情上讲，那久违的枪炮声对他的的确是种诱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被去了世的太监猛地见到横陈在眼前的美女一样，心中极度渴望却不能为。身为职业军人，他对眼前发生的战争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也要做个内行的评判者。一个职业军人要时时抑制那种对战争的冲动，是件很痛苦的事。李云龙把望远镜传给孩子们观察，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忍不住骂了起来：蠢货，蠢货，都是他娘的蠢货。杜长海和邹明都是当过团级指挥员的人，也都参加过实战，一场小仗就打成这样，不是蠢货是啥？李健和赵山都是中学生了，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对军事多少都有兴趣。他们最近和司令部的几个作战参谋混得挺熟，还常在沙盘上玩玩对抗游戏，知道一些军事术语。李健把望远镜传给赵山，疑惑地问：爸，我看他们的阵地设置得不错呀，您看，火力点有明有暗，有高防工事，有地堡接垒工事，像是个火力支撑点，一旦开火就能组织成交叉火力，我看双方都挺内行的呀，好像看不出有什么漏洞。赵山用望远镜观察着说：爸，我看出点问题，他们的射击孔开得不怎么样，视野和射界都太小，还有两个阵地之间障碍物太多，有废弃的沙包工事，有防坦克桩，还有一辆被击毁的公共汽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进攻的一方利用，成为对方的掩体。还有双方表面上虽然都注重交叉火力的运用，但是还是有不少射击死角。李云龙满意地说：我看赵山啊，就是比李健聪明，李健是个笨蛋，玩了几天沙盘游戏就以为自个儿是将军了，告诉你，你小子还没入门呢。赵山观察得比较仔细，看出了一些问题，说的也有些道理。你先别笑，得意个什么，我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呢，啊，这叫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再加上杜长海和邹明，思路都是一样的。你们的眼睛啊，只盯着对方的阵地，关心对方的火力配置、射击角度和正面进攻的路线。这样想啊，思路就走进了死胡同。就算是成功的打过去，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又怎么样呢？撕开了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一下，那不过是在对方的防线上打进了一个蝎子，离全歼对方啊还差得远着呢。这种战术太小家子气，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娘们，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鸡毛蒜皮。打仗的原则呀，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像是毛主席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咱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观察呢？原因，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战场全局一收眼底，这样就会对战场全局有个总体把握。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交战双方的兵力布置很糟糕，都采用了兵力密集的收缩防御，点大面小，在地形的利用上都属于消极防御，似乎都等着对方来进攻，但是呢，恰恰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战术原则，最好的防御啊，就是进攻，啊，至于进攻的路线就大有讲究了，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溃对方，而是寻找薄弱环节，在几个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进行穿插分割，合围对方的重兵集团，再加以歼灭。啊，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1: 赵高的脑子最快。
2: 爸，我知道了，这条朝阳路南北两端都是平房区，小巷很多，最适合绕过去。
0: 这不叫绕过去，

0: 但抢了工兵营的一些定向雷。那个周明要不用在这里，我就不姓李。你们看啊，那辆汽车前面的地面比较干净，而汽车后面的地面倒竟是烂砖碎瓦，这是伪装，为的是掩盖这些爆破控制器的电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几百颗钢珠能形成180度的杀伤半径。那个都长海也鬼得很，他早就看出了这里的名堂，才不触这个眉头。看来双方都是受地形限制才形成了这种格局。李健说，那要这样说，那双方的指挥员都没什么失误，正面强攻和两翼迂回都不可取，那只好这样僵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李云龙笑道，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啊，也就是说呀，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了，按照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呢谁也没有直升机。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层面，就太愚蠢了。
1: 赵山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您是说地下有通道？
0: 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能并排走两个人，这就简单了，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足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呢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防御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任何一方先想到这一点，这仗啊就不用打了。
1: 李健不以为然地道，爸，您参加过修建工程，可他们哪知道下水道的事儿？
0: 切，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当然没什么，可是一个指挥员就应该想到，在战争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没有想到根本不是理由，没有想到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
1: 李云龙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打仗闹事倒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然这么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看来不光这两个家伙是蠢货，连提拔他们的人都是蠢货。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了烟囱顶部的棱线下，不知是哪个方向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都打响了，子弹嗖嗖地掠过。李云龙安慰孩子们，别害怕，梯子一侧是射击死角，大家慢慢下，撤退。娘的，欺负老子没挺机枪，敢向老子开枪。
2: 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宇知道了，气得田宇一天没吃饭，他向李云龙大发起火，
3: 我看你脑子有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就激动，自己去还不算，还把孩子们也带去，你知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了点问题，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和冯楠呀？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了不相干的人打仗他也激动呢？即使是拿破仑的战争也没像你这么狂热，快60岁的人了，你不觉得难为情？
1: 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溜了，一句嘴也没敢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些过分的事，比如整马天生，事后也有些后悔，一个堂堂的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像是个农村孩子偷偷的去堵仇人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是真传出去会让人家笑话的。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自从和李云龙吵翻之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资格还差了点。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会把一个普通的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运动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的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现在中央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就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1927年到1929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1、2、4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

0: 军。抗战时期的115、120、129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啊？你去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
1: 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开河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李云龙的经历是明摆在那里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征之前他属于四方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有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的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地里淹死了。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了闷儿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他显得很简单，到哪儿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这个白捡的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的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达陕北后，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唯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3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3万多人发，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到8万人，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麾下，后来又归了386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地编入了华野11纵队。1949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 A 兵团。如此算来，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渊源，因为他抗战时期的老部队129师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关系。政治斗争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扳倒一个元帅或者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漩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在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中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年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的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是都是手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扳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大好找， 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儿。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红格连的一号勤务员杜长海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儿干得干净利落，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做了。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的没吱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
0: 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己知彼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些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的？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事儿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1: 马天生默默地挂上了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了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招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出个什么结果呀？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流动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三大总部以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 更大的麻烦。

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都说总的感觉好像是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就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子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来，可老子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了逃兵了，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敢把老子咋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街上的大字报有80%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当过俘虏，到哪儿去叛变？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8条内容，简称军委8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地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小张啊，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8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儿，就按军委8条办。郑秘书扶扶眼镜，疑惑地说，一号，这8条的要领太模糊了，比如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那谁是反革命啊，怎么判断啊，咱们有权评判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呀，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了呢？那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击完了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关键呀，就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以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一号，你恕我直言，咱们要真要照这8条去执行啊，闹不好不知落进谁设下的圈套，请您三思啊。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郑秘书估计的不错，军委8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的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呢？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分队。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抹黑，成了瞎子聋子，茫然地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有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着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李云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井冈山兵团的1号勤务员邹明进

0: 来很兴奋，他的死对头杜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格连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其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成分裂状态。看来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些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来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当邹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的时候，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转而涕泪滂沱，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遇到了亲娘，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得口干舌燥。不知是谁哽咽着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的抒情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格连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怀着无比真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因为红格连驻北京的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了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这不是吗？井冈山和红格连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像庄严地宣誓，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是个没有星光的夜，天黑得像锅底，远处海面上刮来的西北风寒冷刺骨，风中还略带些咸腥的味道。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站在蛇腹型铁丝网后边，他身后是一座漆成草绿色的大铁门，门口警卫室前挂着的电灯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在寒风中摇动。这是野战军的一个师部，代号泰山，由师部警卫连负责警卫，警卫分两层，大门口有一个哨兵，离大门约50米还有一道门，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把守。站在大门前的哨兵正在哨位上来回踱步，他正在等着下一班的哨兵来换岗，再过20分钟他就可以下岗了。他使劲地揉揉眼睛，以此来克服阵阵袭来的睡意。突然远处亮起的汽车灯光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哨兵扬起手示意停车，吉普车猛地停在了停车白线后，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车上跳下两个穿着4个兜军官服的军官，越过停车线向哨兵跑来，哨兵警惕地端起枪大声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哗的子弹上了膛。一个军官扬起手中的公文包说：军区情报部的，有紧急公文要交给师长。哨兵略一迟疑，两个军官已经来到眼前，其中一个高个子军官一把抓着哨兵的步枪往旁边一拨，另一只手臂猛地一挥，哨兵旋即一头栽倒在地上。偷袭者转身用手电向远处亮了几下，远处立刻亮起了雪亮的汽车灯光，大队满载井冈山兵团的武斗队员的卡车接踵而来，铁门被迅速打开，车队冲进了大门。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骨架是我的天职，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第二道警戒线的哨兵见大门洞开，几辆卡车已经冲了进来，心知有变，忙端起冲锋枪朝天鸣枪示警，同时喝令停车。卡车停下了，车上跳下了一群身穿劳动部工作服的青年女工，他们高举着井冈山兵团的红旗，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走来。黑暗中响起了女工们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着视死如归、慷慨高歌的年轻女工们，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了。要向手无寸铁的妇女开枪，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哨兵不是刽子手，他下不了这个手，更何况他也没接到任何命令，在这种时刻是否可以开枪？哨兵颓然垂下了枪口。井冈山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邹明策划的这次偷袭行动很成功，不到半个小时，师部大院全部被占领。正在睡觉的泰山师师长和政委穿着裤衩背心被赶了出来，军械库被打开，在邹明的重新布防下，师部大院成了一座堡垒。从大门到司令部主楼，用沙包堆起了五道防线，沙包上威风凛凛地架起了一排排机枪，司令部主楼的顶上也架起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和82无后坐力炮。邹明决定把这里当成他的新指挥部，这里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先进的通讯系统，还有这个师所属的汽车营的数百辆卡车。邹明的实力大增，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发动的最后的攻击，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就快到了。李云龙在睡梦中被郑秘书叫醒，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发怒，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这个军所属的各部队营房横跨了两个省，有几十处之多，反正造反派要动手，随便找一处就是，你防不胜防。关键是现在怎么办？要是一个师部被占领，军方无动于衷的话，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此例是开不得的。泰山

0: 队的师长是李云龙的老部下了，他在电话里怒气冲天地发着牢骚：李浩，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次让人家光着腚给撵出来，这些狗娘养的造反派欺人太甚了，上级到底准不准我们开枪自卫啊？只要你下命令，我把我们师的红军团调过来，半个小时之内我要是夺不回师部，你砍我脑壳。要是哼，要是只许挨揍不许还手，那咱这兵就不当了，连军装都托给造反派，让他们去当得了。我回家呀，抱孩子去。李云龙没好气儿地说：
1: 得了，你哪儿这么多牢骚，有牢骚别跟我发，找中央文革小组去发。你汇报一下损失情况，部队有伤亡吗？只有哨兵挨了一闷棍，闹个脑震荡，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了。要说损失啊，可就大了，除了武器弹药不算，机要室里的文件全部落到造反派手里了，还有电台的密码，本区永久工事的分布图，兵力和兵器的编制表都没抢出来啊。
0: 李云龙沉默了，事态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要严重的多。对于敌方的特工人员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等于把大量的绝密情报拱手交给了对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李云龙的脑门上渗出了冷汗，他心里明白，要解决这次危机可没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兵不血刃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把情况逐级上报，等待指示，此举固然可以摆脱个人的干系，可是敌方的特工人员绝不会等。到那时，那些绝密文件可能早已摆在一些国家情报机关首脑的办公桌上了。此外，井冈山兵团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当过步兵团长的邹明不会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他极有可能对红格连盘踞的东区来一次大规模攻击，这个城市马上就会淹没在血泊里。现在恐怕没时间等了，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果断地发出命令：
1: 通知警卫营马上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对泰山市师部实施包围。
0: 尖利的战斗警报拉响了，司令部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在集合，司令部的参谋们已经各就各位，进入了临战状态。操场上军官们整队的口令声和汽车摩托车引擎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郑秘书一脸忧郁地对李云龙说：
2: 一号，如果造反派拒不撤退怎么办？
0: 李云龙面色冷峻，干脆地说：
1: 使用武力强行缴械，谁敢反抗就消灭他。
0: 郑波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到非同小可，他一改平时的谨慎，抢上一步拦住了李云龙，用哀求的口吻说：
2: 一号，部队一旦开了枪，后果不堪设想啊，目前全国还没有先例，前些日子毛主席关于二月逆流的讲话言犹在耳啊，请一号三思，这次行动非同小可，闹不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0: 李云龙正拎着枪套往外走，听见郑波的话，猛地停住了脚步，踌躇起来。他冲动起来，连军区司令员也敢顶撞，但是他所崇拜的伟人毛泽东的话却不能不听。在毛泽东的麾下浴血拼杀了几十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从弱小走向强大，领袖的每句话对他都如黄钟大吕。李云龙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迈不动步了。前些日子盛怒之下的毛泽东说，号称革命几十年，到头来害怕起学生运动了。谁个害怕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段祺瑞，他怕就镇压，结果怎么样？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天天喊群众路线，群众真正起来了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郑波凑近了李云龙的耳边请示道：
2: 一号，您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向中央军委请示一下，
0: 李云龙思索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加密的军用线路开启了，李云龙越级把电话挂到军委办公厅。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也同样震惊了军委办公厅。听了李云龙的汇报后，军委的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干脆地指示道，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对敢无视军委八条者绝不手软，不要怕，有毛主席给的尚方宝剑在此，要大胆行动。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接通了。林办的指示很简短，可以反击。郑秘书忧心忡忡地说，一号，什么叫强硬措施？什么叫可以反击呀？是用枪、用嘴，或者用语录本？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示？要知道，那些造反派可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冷兵器啊，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会老老实实的等咱们去缴械？我刚才特地去看了地形，那个邹明啊，是个行家，他已经建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火力配备也有较大优势。这战端一开，双方伤亡都小不了。一号，到那时候，您就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啊，除非有中央军委明确的可以开枪的书面命令。李云龙一双眼睛寒光四射，直视着郑波。
1: 郑秘书，你怕了吗？
0: 郑波迟疑了一下，便坦然地迎住李云龙的目光，说心里话。
1: 当然，
2: 报告一号，我确实害怕，而且怕得要命。我不是孬种，军人不怕战死沙场，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更怕的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死了还要背黑锅。眼下咱们对面的不是敌人，是群众，是老百姓啊。说好听点，可以成为群众武装团体，他们响应的是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若是向他们开了枪，咱们就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了。反过来讲，他们又是敌人，说的难听点，他们现在是一批无法无天的武装暴民，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还威胁到这个城市大多居民的生命安全。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等造成了严重后果，您的罪名就是渎职罪。总之啊，还是应了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咱们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一号，您知道唐吉诃德吗？李云龙摇了摇头说，
1: 啊，听我老婆说过。怎么了？
0: 他崇尚的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终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幻觉中，久而久之便把幻觉当成了现实，以为自己成了除暴安良、拯救天下为己任的骑士。他干了不少自己认为是侠义的荒唐事儿，遭到的却是被捉弄和嘲笑。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便认为这个风车是代表邪恶的魔鬼的化身。他勇敢地拿起长矛同风车进行搏斗，最后被摔得鼻青脸肿。在世人的眼睛里啊，他是个神经错乱、举止荒唐的家伙。他终日生活在早已逝去的历史中，按照早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去处事，这样势必造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是必然的。李云龙听得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1: 你兜了这么大圈子，是不是劝我别做这个什么唐吉诃德吧？
2: 其实啊，我挺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精神，还有面对邪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可惜的是啊，事实证明，一个人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更不可能停留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中而不能自拔。否则，你所处的时代必然要惩罚你。
0: 一号，在军队中，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副团之干部，我既不可能去创造历史、左右历史，也不可能对历史负责任。至于您，
2: 李云龙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0: 一号，您有能力创造历史或者左右历史， 您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野战军的指挥权。您一旦下令开枪，就会在全国创造一个先例，也就创造了历史，您的名字也会载入史册。至于是美名还是骂名啊，要看历史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李云龙笑了，
1: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命令是我下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负责，你怕什么？
0: 根据政治斗争的惯例，首长和秘书之间，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李云龙不笑了，
0: 郑波的话确实使他感到震惊，看来自己的脑子确实简单了些。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是无法反驳的。自己以前倒是没考虑这么多，现在既然是担风险的事儿，没有必要再搭上郑波。他拿起了电话，要通了军政部干部部长。
1: 我是李云龙，现在正式通知你，我的秘书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我决定撤销他的秘书职务，由干部部重新安排工作吧。我让他马上到你那里报到。什么？哎，处分先不要考虑，让他以观后效吧。
0: 挂上电话，李云龙神态凝重地对郑波说，
1: 你到底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了解我的脾气，我喜欢直来直去，男子汉嘛，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的话很直率，也很有道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个小小的副团之干部，不可能对历史负责。嗯，这话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可我的情况就不同，我必须对历史负责，谁让我是军长呢？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的多，可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总要我去画个句号吧。小郑啊，你好自为之吧。
0: 郑波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呜咽着，
1: 首长，感谢你对我的保护，可您自己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李云龙挥挥手，淡淡地说，
1: 去报道吧，好好干，如果将来你也能当上军长或者军区司令，你也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人人都不敢承担责任，那我们这支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要记住。
0: 郑波泪流满面地向老首长立正敬礼，
1: 首长，我记住了，请您多保重，告别了。
0: 李云龙望着郑波的背影吼了一声，出发。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广播车正反复地向被包围的井冈山兵团播送着军委八条和军方的最后通牒。泰山师的师部大院已经被军部警卫营围得水泄不通，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战士们已经进入了攻击线，战端一触即发。广播车的高音喇叭里已经是第十次传来了警告声，立即退出军事机关，交出武器和电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此时的李云龙还没有真正的下决心，他很希望那些造反派能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缴械投降，他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只要他们撤离师部，交出电台密码和绝密文件，留下重装备，就算他们带走些轻武器和弹药，他都认了。面对这些原本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李云龙实在下不了手，他们不是敌人，都是一些常年处在最底层的群众，领导阶级的桂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他们常年拿着很低的工资，勉强地养活着家里众多的人口，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的房屋里，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性。 李云龙见过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学来

0: 的话说的李云龙心里一阵阵的发凉。他不明白为什么解放都十几年了，怎么老百姓还是生活的这么苦。这些劳动人民真的有当家做主的感觉？要向这些本来已经生活得很苦的老百姓开枪，简直是作孽呀！军人不是屠夫，不是刽子手，更何况这支军队是来自人民的子弟兵，向自己的父老兄弟开火，这事儿想想都是罪过。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啊，他们穷怕了，苦怕了，一听说造反有理了，就争先恐后的起来造反。也许他们认为只有造反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将心比心，他李云龙当年参加黄麻暴动，何尝又不是这种心态呢？此时李云龙表面沉静如水，心里却像是翻腾的油锅，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背流下来，连内衣都湿透了。他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乡亲们呐、弟兄们呐、你们走吧，把武器弹药带走我都认了，走明啊你这个混蛋，哪怕你派个人出来谈判了，咱们也好商量啊。求求你了，我这个军长给你这个团长跪下行不行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的心在一点点的变软，变得像一团能捏出水来的软泥。这一辈子尸山血海枪林弹雨的事儿见得多了，他没心软过，可这会儿却是像软的像一滩烂泥。军部警卫营营长吴玉水拎着冲锋枪向李云龙请示：一号，你下命令吧，我保证半个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李云龙下令再给井冈山兵团最后十分钟的考虑时间。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空气紧张的似乎快要凝固。井冈山兵团广播喇叭传出来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歌曲过后又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井冈山兵团万岁，井冈山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美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的心又在一点点硬了起来，理智似乎占了上风。这伙造反派必须缴械，他们的破坏力太大了，此时若是不加以制止，明天甚至是今夜，他们就有可能向城市东区的红格连发起攻击。红格连的头头杜长海虽然死了，但他已调教出不少炮手，他们手里还有坦克和152加榴炮，他们的指挥系统也还在有效的运转。当兵强马壮的井冈山兵团向东区大举进攻的时候，红格连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做困兽之斗，甚至不惜同归于尽，引爆安放在核心阵地工学院的炸药。打红了眼的人是不会顾忌他人的生命的。李云龙仿佛看见被炮火覆盖下的城市的惨状，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墙倒屋塌的建筑物，被炸断的高压输电线打着蓝色的火花。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二战史的纪录片，那是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束后拍的实景，影片里的城市简直成了一座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坟场。在以往的战争中，最残酷惨烈的莫过于城市巷战，没有泾渭分明的战线，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军事目标和平民建筑之分，没有武装人员和妇女儿童之分，双方逐街逐屋的反复争夺，伤亡率高得惊人，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磨坊。李云龙不敢再想下去了，若是这种可怕的结局发生，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早晚也是替罪羊。两害相比取其轻，既然这场混账王八蛋的文化大革命把老子逼得没路可走，老子只有背水一战，生死由天了。限定的时间到了，李云龙咬着牙发出了命令，攻击。担任突击队的一连一跃而起，战士们呈散兵线状向大门冲去。这时双方的广播声都停止了，现场静得出奇，只有突击队的战士们纷乱的脚步声。在部队接近大门的刹那间，井冈山兵团的枪声终于响了。从沙包的工事里，楼顶上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了密集的火网，骇人的枪声显得格外的清脆，正在冲击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了一片。李云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暴怒起来，操他娘的，他们竟敢开枪，给我打。他一把拽过小吴的冲锋枪，边拉动枪栓边又向上冲，警卫员小吴不要命似的突过去把他紧紧的抱住，警卫营长吴玉水也怒吼了起来，给我开火，狙击手把那些火力点给我打掉，机枪掩护全要给我烧。他随手抓过一支冲锋枪，边点射边发出渗人的嚎叫声，先冲了上去， 战士们潮水般的涌向了大楼。担任掩护的机枪手们用持续不断的火力将沙包攻势打得尘土飞扬，对方的射手被压在攻势里不敢抬头。狙击手几声枪响之后，楼顶的火力点就哑了，对方的替补射手迅速补上射击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又是几声枪响，替补射手的脑袋也开了花。这一次再没人敢露头了。警卫营的战士们施展着各自的战术动作，连续冲过了几道防御工事，攻进了大楼。大楼里爆豆般的枪声不绝于耳，手榴弹短促的爆炸声，中弹者的惨叫声交织成一片。一个参谋脸色发白地对李云龙说，一号，这下子可打大了。李云龙不为所动，神色冷峻地发出命令，迅速清理残敌，凡抵抗者一律就地消灭。造反派们毕竟是乌合之众，在训练有素的野战军的攻击下，整个防御体系顷刻间便土崩瓦解。20分钟后，大楼里的枪声便沉寂下来，十部大院被全部占领，伤亡数字很快被清点出来。造反派死亡48人，伤110人，军队死亡18人，伤14人。井冈山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邹明临死前仍不失其军人本色，他用手枪连续打倒两个想活捉他的战士，最后被营长吴玉水用冲锋枪打成了蜂窝。邹明一直到死都保持了英雄气概，他怒目圆睁，一只手紧握着54式手枪，另一只手紧握着一颗拧开盖的手榴弹，导火索环就套在小拇指上。连久经沙场的李云龙看了邹明的尸体，在震惊之余也生出了几分敬佩。他久久地注视着邹明已经无生气的脸，心想，这混蛋倒是条汉子，可惜了。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的时候，心里突然动了一下，禁不住又回头看了邹明一眼，心说，这家伙也是个端着长矛和风车搏斗的人，属于他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他还留在那个时代里，所以他只有死。那个玩长矛的家伙叫什么来着？对，唐吉诃德。当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被抬出大楼的时候，连一贯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习以为常的李云龙都禁不住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他想，秘书郑波说的没错，他娘的，我在创造历史呢。十部大楼被夺回之后，李云龙毫不迟疑地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出击，对所有持有武器的造反组织实施包围，强行缴械。十部大楼的流血事件早把他们吓坏，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军长是个说干就干不好惹的主。军长的脾气如此，他指挥的这支野战军脾气也大。十部大楼这一战，野战军伤亡了30几号人，刚刚吃了这点亏，全军上下就红了眼。有个刚刚被缴械的造反派头头事后余悸未消地说了句不大好听的话，妈的，这哪是解放军呢，活像是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话说的难听，实际的确如此。泰山师所属的红军团是支组建于红军时期的老部队，这个团是有些邪门，全团从团长政委到下面的炊事员几乎

0: 个都是火爆脾气。李云龙对这个团的评价是得理不让人，吃亏不饶人。当年在淮海战场上，这个团显出两重性格，叫拼命三郎加泼皮牛二，作战风格是横冲直撞加死缠烂打。国民党十八军的一个团，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老虎团。这个老虎团碰上红军团，算是棋逢对手，两下都是嗷嗷叫的部队，刚一结伙便打得难解难分，几分钟内战斗便进入了白热化，打了整整一夜也不歇手，老虎团有点扛不住了，还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的对手，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儿也不歇，就像是块猪皮胶，粘上就甩不掉，打不死你也要累死你。老虎团长有些腻味了，哪儿来的这么只泼皮队伍，有完没完？老虎团不想再缠下去了，打了一天一夜连口水都没喝上，这只泼皮队伍咋就像上足了罚条的机器人似的，谁知想撤也撤不下来，红军团像是卯足了劲儿要和老虎团拼命，好像自己也活腻了似的，非要来个鱼死网破不行。激战了两昼夜，老虎团终于趴下了，红军团还剩下半个连，团长成了排长，弟兄们来不及打扫战场，都躺在死尸堆里睡着了，害得赶来增援的一个团长还以为这个团全军覆没了。说来奇怪，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当年的传统却一点没变，还是这么邪门。一个农村入伍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新兵，只要在这个团里待上三个月，马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火爆火爆的，和别的部队打交道的时候马上就带出这个团特有的傲慢，似乎天下有一个算一个，没谁能入他们的眼。连李云龙都纳闷，这是咋回事，这个团好像第一任团长的魂留在这里了，换了无数茬人魂还在。前些日子红军团也被造反派冲了一下，抢走了不少武器，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团眼睁睁地让人家收拾了一下，在这个团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窝脖子的事儿。团长蔡金明硬是气得吐了两次血。这次有了命令收缴造反派的武器，这个团像是注射了兴奋剂，难怪造反派们称他们为嗷嗷叫的恶狼。收缴武器的时候，团长蔡金明从装甲运兵车里露出了半个身子，一只手扶着高射机枪，另一只手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他的警告只说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一个不大识相的造反派头头想表现点英雄气概，他举着手枪带领部下高呼革命口号，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蔡团长不打算再废话，他手指一动，啪的一声枪响，一发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准确地打在那个造反派举枪的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力是惊人的，那人的手腕被齐展展地给打断了，手掌和手枪飞出了一丈多。蔡金明一枪定乾坤，在场的造反派们差点吓破了苦胆，顿作鸟兽散。在各部队的出击下，造反派们终于闹明白了，这支野战军的忍耐已经到头了，谁再认为军队是软弱可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武斗算是到头了。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举国震惊，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已感到，这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几年后，这支部队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野战军。哎，那个军可真他妈的，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的邪乎。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要是没有这支部队，文革那会儿咱们这座城市非打平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此论文与战略战术全无关系，他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利益论述了这样一个主题：论军事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的时候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者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的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如果抛开政治观点，从纯军事角度看，二战中德国空军的第52战斗机联队也是个培养世界级王牌飞行员的温床。这个第52战斗机联队竟然同时出现3个世界级王牌飞行员。以击落敌机架数为标准，这3个飞行员都名列世界前3名，可谓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埃里希·哈特曼，击落敌机352架；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击落敌机301架；金特勒尔，击落敌机257架。这3个王牌飞行员创下的惊人战绩，把当时世界各军事强国的王牌飞行员远远地抛在后面，无人可望其项背。苏联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库尔杜布在二战中创造的最高纪录为击落敌机62架，还不及第3名的金特勒尔所击落敌机架数的零头。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的重要。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之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事儿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者安慰，或者打气，或者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之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的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有表态，就吓得连电话都不敢打了吗？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几个月之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 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之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经超过了 200cc， 比一次义务献血的血量还要多。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会为我们伸冤。写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是半点的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他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的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作一团扔进了纸篓里，他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地逼近。这一生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战斗投入之前，他都有一种叫做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之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都是这样，凡事既然下了决心干了，就绝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的时候，那种愧疚霎间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果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有抵抗只允许使用枪托和拳头。他幻想着能一枪不发地解决事端，谁知事与愿违，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的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李云龙几乎是气疯了，若不是小吴拼命地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流血事件发生后，李云龙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反正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和砍十刀没多大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着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气室挨批斗的人，一边待着去吧，想都别想。别人能受，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批斗受辱，门都没有。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过的手枪，每天枪不离身，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头底下。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狗屁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的，他可就开枪打他狗日的。出乎他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一座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那天早晨，李云龙还没去上班，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来了很多人。小吴匆匆跑上楼报告：“
5: 一号，可能要出事了，院子里来了不少人，您先不要出去吧，我去看看。”
4: 李云龙面不改色的道：“扯淡，敢到我家闹事儿，真他娘的反了！”他抓起电话要通警卫营：“吴营长，给我把一连派了，带上机枪。”放下电话，他把手枪上了膛，装进裤兜里，若无其事地下了楼。院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躁动着，咒骂着，一片喧哗声。有人在大喊：“李云龙，滚出来！
6: 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李云龙，你听着，革命群众是杀不完的。”
4: 李云龙推开院门，双手背在后面，两腿微微岔开，稳稳地站在人群面前。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站在前排的人似乎有些胆怯，在悄悄地往人群里边缩。“
7: 我是李云龙，是谁要找我？”
4: 李云龙的眼睛寒光四射，向人群扫视了一圈，似乎壮士出山，剑气如虹，浓浓的杀气渐渐在脸部聚集，透出锋刃般的峻利，裹挟着一股强梁霸气，令众人不寒而栗。“
7: 嗯，怎么不说话了？有话就说嘛，我听着就是。要是大家没话说，就请散散吧。”
4: 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中年汉子挤出人群，鼓起勇气大声道：“
5: 李云龙，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吓住我们，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你，我们要向你讨还血债。”
4: 李云龙冷冷一笑：“
7: 呵呵，好啊，怎么讨？就在这儿打死我，你们敢吗？”“
5: 你这个刽子手杀害了这么多革命群众，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都不怕
6: 品，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给我们做主，刘少奇都被拉下马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李云龙了。李云龙，把头低下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7: 放屁！谁敢动我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刘少奇你们骂的，我李云龙就骂不得。谁敢起哄闹事，我就毙了他。李云龙咆哮起来，哗啦，小吴不失时机地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远方传来列队的跑步声，一连的战士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地跑步而来。他们在圈外迅速地散开，包围了人群。一连长王志毅向李云龙立正敬礼，报告一号，警卫营一连奉命来到，请指示。李云龙干脆地说，
8: 原地待命，谁敢闹事就给我抓起来。
7: 是。人群一下子炸了，怒火被重新点燃，乱哄哄地喊了起来，
6: 李云龙，你们开枪吧，你有能耐把我们都打死。
9: 你们打吧，我们孤儿寡母也不想活了，打死这刽子手，给亲人报仇。
7: 李云龙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人群。一连长王志毅拔出了手枪，和小吴一左一右护住李云龙，两人的枪口慢慢抬起来，准备对付骚乱的人群。圈外的战士们也端起了枪，
9: 大家让开，我老婆子有话要说。
7: 人群中传来一声苍老的颤巍巍的喊声，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走出了人群。老太婆有七十多岁，弓着身子，步履蹒跚，手里拄着拐杖，一头散乱干枯的白发遮盖着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星罗棋布的老人斑。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紧紧抓住老人的衣襟儿，怯生生地跟在一旁。李云龙一愣，突然觉得有些气短，他双腿颤抖起来，身子发软，心在扑扑的乱跳。小吴和王连长举枪的手也哆嗦起来，枪口慢慢垂下了。李云龙最见不得这种孱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看见这种老人，他就想起自己去世多年的老母亲。他是个孝子，童年的时候遇上灾年，母亲曾领着他讨过饭。每当遇到恶狗的时候，孱弱的母亲总是把他拉到身后，用自己的身子护住儿子。灾年要饭不容易，走个十里八村的也不见得能讨上口吃的。讨到吃的，母亲自然是先紧着儿子吃，儿子吃完了，母亲才能胡乱地吃几口。当年的日子真是凄风苦雨，令人铭心刻骨。母亲的慈祥和关爱，至今想起他仍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童年时的李云龙发过誓，有朝一日自己混出个模样来，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娘，让他老人家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日子过得舒心，也算没有白疼他养他。可母亲命薄，不到四十岁就追随着老爹而去。那时李云龙已经参加了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面朝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哭得死去活来。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亲，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忍不住要流泪。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他杀人如麻，心比铁硬。

0: 被他鬼头刀砍下的敌人脑袋像西瓜一样乱滚，他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唯独见了这种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就禁不住心里发酸，手脚发软，心脏感到一阵阵的刺痛。李云龙抢上了一步，搀住老人道：
1: 老人家，在你面前我是晚辈，我李云龙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骂就是，我听着呢。
0: 老人猛地甩开他的手，两眼喷出怒火：
2: 姓李的，你说你是解放军吗？
1: 是，我是解放军。
2: 看你这岁数也当过八路吧。
1: 老人家，听您口音好像是山西人。您猜对了，我当八路的时候也在山西，在晋西北红桃山一带的根据地。
0: 呸！老人一口唾沫啐在李云龙的脸上，恨恨地骂道：
2: 你也配当八路，也配当解放军？你呀，你是遭殃军呐！
0: 李云龙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这种叫法他太熟悉了，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山西一带的老百姓骂国民党军队的话。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成了遭殃军。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拐杖剁得咚咚直响，仇恨地望着李云龙骂道：
2: 我们老百姓瞎了眼呐，当年为了你们八路命都豁上了，我那苦命的老头子就是因为给你们送信儿，才让鬼子活活给砍死的呀。大家评评理呀，咱老百姓自己光着脚也要给你们做军鞋啊，自己吃不饱也要省下粮食给你们八路吃啊，打鬼子呀，打老蒋啊，咱们老百姓的罪遭大了。你们现在腰杆子硬了，气粗了，用不着我们老百姓了，就向我们开枪啊。天哪，你们八路的良心都让狗吃了。我老婆子70多岁，三个儿子打老蒋的时候死了两个，就剩下这么一个还死在你姓李的手里，扔下这两个娃呀，让我可咋办呀？老的老，小的小，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呀？
0: 李云龙脸色煞白，垂头肃立，任凭老人骂着，一声不吭。人群中哭声四起，有的死者家属高举着死者的血衣哭昏在地上，连圈外待命的战士们也红了眼圈，手中的枪都无力地垂下。老人哭得说不出话来，两个孩子也在嚎啕大哭。此时的情景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王连长把手枪放入了枪套，红着眼圈去扶着老人，劝慰道：
3: 老人家，您别哭，您听我解释。
2: 呸！你别碰我，你们给我儿子偿命，你们陪我儿子。
0: 老人举起拐杖向李云龙打去，王连长一把抓住拐杖，老人松开拐杖，突然伸出双手向李云龙脸上挠去。李云龙的脸被老人尖利的指甲挠出了道道的血痕，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海水涨潮般的向前涌动着。王连长大惊，他拔出手枪大喝道：
4: 谁敢动，一 敌人准备。
1: 一连长，带着你的部队后退50米待命。没有我的命令，就是我被打死也不许动。服从命令。
0: 李云龙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王连长服从了命令，指挥战士们后退了50米，人群也暂时停止了骚动。只有那老人不管不顾地向李云龙又吐唾沫又拼命地厮打，老人被巨大的悲伤弄得失去了理智。李云龙的脸上胸前布满了老人的唾沫，脸上的道道挠痕渗出了鲜血，他像雕像一样凝固着，任凭老人用头部疯狂的撞击，用尖利的指甲撕挠着。警卫员小吴也得到命令，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允许他制止。他眼睁睁地看着军长被失去理智的老人撕打和侮辱，毫无办法。他心急如焚地转了几个圈，猛地一跺脚，突然迸发出哭声，扑通一声给老人跪下了。他抓住老人的衣襟哀嚎着，老人家，老人家，你别打了，你要是有气就打我吧，求求你了，老人家，我们军长就是有天大的错，你也不该这么糟蹋呀。他是堂堂的一军之长啊，老人家，您是糟蹋我们全军几万名弟兄啊，您打我行不行啊？ 圈外的王连长也受不了了。在这次流血事件中，一连是突击队，他们在攻击时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扫倒十几个人，战士们气炸了肺，被复仇的怒火烧红了眼睛，冲进大楼后也打得特别狠，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想报仇。但他们看到今天这些死伤者家属的惨状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也经受不住这种巨大的冲击了，毕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的老百姓。王连长发出狼一般的嚎叫，热泪纵横地扑倒在地。
4: 同志们呐，大爷大妈们，不是我们先开的枪啊，我们也死了18个战友啊，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呀，他们的冤找谁去诉啊？我的通讯员中了10几发机枪子弹，胸口都打烂了，他才18岁，这叫我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啊？我们当兵的也是人呐。
0: 王连长痛哭着说不下去了，全连的战士像得到号令一样全体跪倒在地，他们感到内疚和委屈，为死去的战友感到痛苦。全连100多号人爆发出一片的哀嚎声。李云龙低头肃立，仍然是一声不吭，有人看见他紧闭的双眼中不停地渗出黄豆粒大的泪珠。军人们的举动显然不能化解群众的愤怒，这次流血事件共伤亡了158个造反派成员，他们的家属被仇恨驱使着，恨不得能将开枪者碎尸万段，岂能就这样过去？这些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素质很低，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只想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想不通身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竟然会向群众开枪，他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的，何罪之有呢？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过错，他们根本不去想，只认定自己占了天大的理。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个特点，就个体而言似乎胆小如鼠，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喷张，勇气呈几何数的增长，关键是谁先做出头的船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溜，如果对手过于强大，先出头的船子被砍了，他们便做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部提了。反之，

0: 慢慢的涌动着，咒骂声四起，哭声也越来越高。打死这个刽子手！妈的，有种你朝老子这儿开枪！姓李的，你给我丈夫偿命！人群沸腾了，情绪更加激愤，他们被怒火烧红了眼睛，像是已经到了极限的压力容器，马上就要发生爆炸。这些急于复仇、已经丧失理智的人们，已经听不进任何解释、劝告和哀求了。他们急于用自己的双手把仇人撕成碎片，再用牙齿嚼烂、吞下去。李云龙合上眼睛，他心静如水地打算听天由命了。这时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身后的大门被猛地推开，身穿便服的田宇走了出来，他身后六个孩子鱼贯而出。李云龙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平时温文尔雅的田宇和六个孩子每人手里竟拎着一根体操棒，他和孩子们脸上都透出一种决绝的拼命的神态。两个大儿子李健和赵山一左一右护住父亲，弟妹们前后簇拥着把李云龙围在了中间。田宇以强硬的姿态只身挡住了涌动的人群，大声喊道：谁敢动我丈夫一下，我们全家就和他拼了。李云龙和战士们都愣住了，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也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你们听着，大家有仇要报，有冤要伸，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流血事件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你们死去的亲人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占领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甚至向我们的战士开枪啊。他们下手的时候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战士往死里打。即使到了现在，你们这些一肚子冤屈的家属们，你们谁想过那些牺牲的战士们呢？他们也有父母和亲人，他们的冤向谁去诉呢？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谁要是认为我们军人软弱可惜，那他就错了。我们可以脱下这身军装，和你们一样成为老百姓。今天我不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带领着我的孩子来保护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我们不会任人宰割，谁要是动手，我们就以死相拼，谁敢动李云龙，就先从我和孩子们的尸体上迈过去。李云龙注视着妻子，仿佛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难道这是田宇吗？这就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吗？这是那个体态柔弱、曾极度憎恨暴力的田宇吗？李云龙一时竟瞠目结舌，人群也被震住了，没有人吭声，只有死一样的寂静。王连长、小吴、一连的战士们，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堂堂的七尺男儿，连死都该站着死，难道你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吗？浑身的骨头都软了。好，如果你们不能履行军人的职责，就请你们后退一下，由我们妇女和孩子们来保卫你们的。这话比什么都灵，所有的军人都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像平地里起了一片森林。他们不再考虑这事件的是非曲直，这不该由他们考虑，他们只需承担起军人的职责就够了。企图闹事的人群退缩了，狂热激愤的情绪渐渐冷却了，平息了。田宇神态自若地向自己的部队发出命令：孩子们，护送你们的爸爸回家。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四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个陌生人按响了李云龙家的门铃。李云龙披着外衣从楼上下来，见警卫员小吴把手放在腰间的枪套上，虎视眈眈地盘问着陌生人。他一眼就发现这两个身穿便衣的青年气质很不一般，便直截了当地问：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一个青年颇惊奇地问道：
5: 首长，您怎么知道我们是军人？莫非我们脸上写着字？
4: 当然写着字，别看你们穿着便衣，往那一站的姿势就暴露了你们的身份啊。你看，挺胸手俯，两眼平视，眼光跟着目标移动，身子和头却一点不动，后脚跟并拢，脚尖微微分开，成外八字。没有十几年的队列训练，不会有这种效果吧？这种姿势也不是想摆就能摆出来的啊。说说吧，谁派你们来的？
5: 报告首长，我们是沈阳军区6957部队情报处的侦察参谋，奉孔杰军长之命来给您送封信。
4: 哎呀，孔杰这家伙兵带的不错嘛，自然是强将手下吴若兵啊。
0: 李云龙称赞着拆开了孔杰的信。孔杰参军前不识字，是在部队里扫的盲，他和不下十个扫盲老师学过文化，这些教师的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念过洋学堂的，也有读私塾的，个人有个人的教法，因此孔杰写的信也是半文半白的。
4: 云龙兄，近闻兄之大名见诸于简报，举国尽知，余弟不胜感慨之。念兄平生数百战，均名不见经传，唯此一战成名耳。如今天下谁人不识君？然江湖险恶，命运多欺，明枪暗箭，兄则防不胜防。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至此关头，吾兄何不引其行也？有道是“36计，走为上”，兄以为如何？余弟虽不才，帐下乃数万之众，岂无兄安身之处也？想当年若无兄战场相救，吾命早休矣。君子怀德义，是谓知己死。往昔事今如昨，思绪如流水，未有穷尽时。皆遥望南天，盼兄如大汉望之云霓。言不尽，结顿首。李云龙阅后笑了。孔杰这狗日的，连个正经的小学都没读过，也冒充起秀才来了。知乎者也，够酸的。
0: 一个高个子的军官说：
5: 首长，孔军长命令我们护送您全家去东北，要保证您的绝对安全，途中有人阻拦，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手段。
0: 请你跟我们走。军官撩了一下衣角，露出左右腰间的两只手枪，脸上透出果断和自信。李云龙仰天长笑，笑话，亏他孔杰想得出来。他号称帐下精兵数万，就能把李某像藏古董似的藏起来。中央军委还没免我的职，李某还是堂堂的野战军的军长，我能扔下部队去当逃兵？其实啊，真有不测，天塌下来我顶着就是。人生不得兴胸怀，虽寿百岁犹未夭也。啊，替我谢谢你们军长，他的好意我李某心领了。现在你们两个听命令。
6: 两个军官唰地站起来，等候李云龙的命令。
0: 我有六个儿女，五男一女，我命令你们护送这六个孩子，把他们交给孔军长，告诉他我李云龙把孩子拜托给他了，让孩子们当兵去吧。你们要绝对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路上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我想你们有办法对付。
6: 六个孩子正在睡得迷迷糊糊，被田雨挨个从床上叫起来，他们都瞪着眼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李云龙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久久没有说话。田雨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慈爱，他用目光和孩子们交流，向孩子们告别。田雨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孩子们，这两位叔叔是来接你们的，以后你们的孔杰叔叔会照顾你们，他会按照你们的年龄大小陆续安排你们入伍。你们要从一个士兵干起，要学会照顾自己，努力做个好兵啊。别忘了，你们都是将军的儿女。现在和爸爸告别吧。
7: 几个孩子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们一听都哭了。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擦着眼泪问：
8: 爸爸妈妈，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7: 李云龙坐在沙发上，轻轻地抱住儿子说：
0: 孩子，咱们是军人家庭，军人要随时准备走上战场，这是军人的职责呀。等我从战场上回来，我会和你妈去部队上看你们。
9: 小儿子李康说：爸爸你骗人，现在根本没有战争，你要去和谁打仗？
7: 赵刚的大儿子赵山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他已经预感到这是诀别的时刻了。他带领着弟弟妹妹们跪下，规规矩矩地向李云龙和田雨磕了一个头，说：
9: 爸爸妈妈，你们保重，我们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绝不会给你们丢脸。
7: 说完孩子们都哭了起来。李云龙站起来厉声喝道：都站起来，
0: 孩子们，将来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上战场，你们可能会中弹，会牺牲，但我希望的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即使牺牲也只有用前胸去迎接子弹，而不是用后背。什么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要有和敌人拼命的勇气，面对强敌连眉毛都不许皱一下。军人的荣誉感比命都重要，你们懂吗？这身军装不那么好穿，在穿上这身军装之前，你们可要想好，
4: 一旦穿上，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就有了一种责任，就应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如果做不到这点，你们就趁早说话，别穿这身军装。你们孔杰叔叔会给你们安排别的工作。记住，做我一个老百姓，怕死并不丢脸。如果作为军人怕死，那是世界上最丢面子的事儿。你们都记住了。
7: 孩子们齐声说：“记住了。”纷纷擦干了眼泪。田宇和李云龙商量，天太晚了，是不是让孩子们明早再走吧？李云龙毫不通融，
4: 不行，马上就走，夜长梦多，走吧，走吧。
7: 两个军官带领着孩子们再一次向李云龙夫妇告别，然后走出了大门，消失在夜幕中。田宇望着空荡荡的客厅，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又忍不住抽泣起来。李云龙却朗声的大笑：“
4: 该撤退的撤退，该疏散的疏散，坚壁清野已经完成，我担任掩护了。睡觉，睡觉，该睡个好觉。”
7: 沉默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开始表态了。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大反扑。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战士，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李云龙接到电话通知，要求他去军司令部开会，军区领导要听取部队战备情况汇报。他放下电话，坐在那里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他心里非常清楚，那个时刻，今天终于来了。按照他以往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他李云龙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母鸡，他是个有尊严、有血性的将军，不是谁想抓就抓的，天王老子也不行。他腰里的手枪不是吓唬人的，那只国产的590手枪的弹夹里压着满满的8发子弹。他还意犹未尽地在枪膛里又压了一发。记得赵刚私下和他谈过，苏共大清洗的时候，那些战功赫赫、性如烈火的元帅将军们被内务部的人员逮捕的时候，都温顺地像头绵羊，似乎这种温顺能得到斯大林的怜悯和宽恕。事实上，他们照样是受尽酷刑之后被处决了。唯一例外的是苏联元帅叶格罗夫，他在对方亮出逮捕令的时候毅然开枪拒捕，当场击毙了一个内务部的特工，然后和对方展开了枪战。最后虽然在交火中被打死，但他英勇暴烈的军人气概却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以极大的震惊。李云龙始终认为，这位元帅没有玷污他元帅的军衔，他作为军人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就佩服他。唯一有个小小的遗憾，这位元帅玩枪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出枪的速度稍慢了些，只干掉了对方一个人。李云龙自信，若是换了他，成绩也许会好些，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这辈子生活给了他无数次亮剑的机会，这回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对手已经把手握住了剑柄，他还不该轻风出鞘。当然，这都是李云龙以前的想法。 自从听了那个老太婆的哭诉，他的精神就有些恍惚。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几个衣衫褴褛、弱小无助的孩子，总在他眼前出现，使他感到深深的痛苦和自责。那老人也太冤了，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竟死在自己的枪下，扔下几个半大的孩子，真是作孽呀。他把家里的存折找了出来，连看也没有看上面多少存款，就命令小吴给老人送去了。就算这样，也并没有减轻他的内疚。一会儿认为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成了屠杀老百姓的刽子手，就算枪毙他1000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一会儿又认为自己下令开枪没什么错，那些造反派也实在太混蛋了，他们动枪动炮的把城市打个乱七八糟，死伤了这么多无辜的平民，最后发展到冲击军事机关，甚至向军队开火，而且一上手就往死里打。18个战士啊，就这么送了命，他们的父母就不觉得冤？人家把好好的孩子送来当兵，谁想到没死在对敌人的战场上，倒死在了这些混蛋的造反派手里了。换上谁当这个军长，当时能忍得下去呢？他左思右想，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这次流血事件的发生，细想起来似乎谁都没有错。群众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又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老百姓本来挺安分的，没打算造反，是党让他们造反的，听党的话，这好像没错。而军队也没错，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在遭到武装攻击的时候必然要还击。那么谁都没有错，错在谁呢？李云龙的脑子转不过来了，这个问题似乎深了些，他搞不清楚。最后李云龙仰天长叹，
10: 哎，算了，谁都没错，就算错在我李云龙吧。这颗脑袋虽说不太值钱，好歹也曾值过10万大洋，这是鬼子定的价。要是摘了这颗脑袋就能以谢国人，我李云龙倒也没什么舍不得的。
7: 他解下了手枪，扔进了抽屉里，彻底放弃了效法耶格罗夫元帅的打算。那些执行命令的战士也够无辜的，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他面色平静地向警卫员小吴吩咐道，
4: 今天去司令部开会，你不要带任何武器。
9: 小吴马上抗议道，一号，这是违反规定，我的职责是保卫首长安全，不带武器怎么行？李云龙把眼一瞪，哪这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7: 当李云龙和小吴走进司令部大门的时候，机警的小吴马上就发现了情况不对，怎么站岗的卫兵都是生面孔？军部警卫营的战士小吴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今天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小吴是个老警卫员了，在军区警卫处受过全套的警卫训练，他头脑灵活，反应极快，暗暗叫声不好，便下意识地用手去摸枪。
4: 李云龙大步走着，淡淡地说，摸什么？你没带枪，不要乱动。你听说过鸿门宴的故事吗？
7: 反应灵敏的小吴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他眼泪夺眶而出，低声地吼道，
9: 一号，你为什么不让我带枪？我那长短家伙要带来，他们20-30人也甭想近身。我不管是谁，谁要动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干他一身窟窿。
7: 李云龙说，
4: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管，这不关你的事，你少瞎掺和。
0: 司令部会议室的长方会议桌前坐满了人，李云龙平时坐的位置被政委马天生占了。会议桌的另一侧孤零零地放着一把椅子。李云龙冷笑：“娘的，连老子的座位都给占了。那把椅子八成是给我留的。”他偏不坐那把椅子，而是稳稳地站住，安详地看着马天生。北京来的特派员姓黄，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领子上缀着红领章，戴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李云龙一眼就看出来这人根本不是军人，他穿什么也没用，一身副三号的军装套在他身上还晃的，整个是个排骨架子。那个年代中国的一切都乱套了，在台上的人谁都可以穿军装，不管他有没有军籍，就连姚文元、王立、齐本宇等和军队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也闹一身军装穿穿。中央领导人一旦全体出动，整个一片绿军装，以致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是军人政府当家。黄特派员的真正身份是中央文革调查组组长，之所以称为调查组，这是个策略问题。来的时候称调查组，免得打草惊蛇，一旦人抓到，调查组就自动转为专案组了。因此黄特派员的身份和钦差大臣近似，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此时他扶了扶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李云龙。离京之前，他特地从总政干部部调来了李云龙的档案，对他的经历和性格做了仔细的研究。他知道李云龙可不是那种几句话就能吓唬住的人，对付这种性如烈火的职业军人一点也不能马虎。他和马天生做了相应的准备，从军区抽调了一个警卫连，替换了忠于李云龙的军警卫营，还抽出了几个手脚利索、膀大腰圆的战士，埋伏在军用地图的帷幕后边。李云龙大声地向马天生打招呼：“马政委，我李云龙来赴宴了，请帐下的刀斧手做准备，咱们开始吧。”马天生微微一笑：“哦，您过虑了。老李，我不是项羽，也没有人给你摆鸿门宴。今天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调查组找你谈话，我看你还是端正态度，好好谈谈。你先坐下来好不好？”黄特派员早就不耐烦了，他觉得马天生太滑头，都到这会儿了，还跟这个反革命分子扯什么蛋？本来今天就是来逮捕他的，还端正什么态度？好好谈谈，就像他一端正态度就不抓他似的。黄特派员厉声喝道：“李云龙，你谎报军情，欺骗朱刚，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你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放你娘的屁！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装备，还开枪打死了我的战士。有这么多人证物证，你们为什么不看，只听一面之词？哼，什么他娘的屌特派员！”黄特派员愣住了，他没想到已经身为阶下囚的李云龙还敢张嘴骂人。
3: 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11: 国家是我的天职，
12: 打完这场仗，
11: 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

0: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1: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室指出，加外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

0: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0: 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位于祁县的鹤壁鹤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舟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隐隐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1: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

0: 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替代，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位于洛宁县的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植物原料提取和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斗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1: 继今年初成功入选河南省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区培育名单后，新乡高新区持续升级生产模式创新与服务，让制造业长出服务新触角。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报道。
2: 记者在新乡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设备空转、能源浪费等问题往往后知后觉，如今在信息化数控中心的帮助下，实现了精细化的节能降耗和效率提升。河南新飞智佳科技有限公司产线工艺员索浩：
3: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通过这些数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2: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电力运维平台，企业可以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依托这个融合了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云平台，企业也从设备制造商转型为电力运维服务商。公司研发副总监寇淑瑜：
4: 以前设备卖出去了，我们只能等客户报修，很被动。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我们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新乡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目前已创建省级两业融合试点7个，培育服务型制造业示范企业45家。新乡高新区更是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全区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6家，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创新型试点。 今年5月，新乡高新区两业融合和服务赋能的创新实践入选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校发展典型案例。新乡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秀娟：
5: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让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0: 再来听一组时政综合消息。6月23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1: 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市巡和巡邻，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0: 6月24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燃气安全和城市运行管理等工作。
1: 6月2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焦作市调研高校分类发展、一流学科建设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6月24号，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李卓出席并讲话。
1: 6月23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到乡村振兴示范县联系点邓州市调研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信访包案下访接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初夏六月，万物丰茂，河南各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初夏六月，万物繁茂，瓜果飘香，河南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丰收采收期，各地立足乡土资源，深耕特色种养，盘活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富民产业，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底色。请听综合报道。
1: 在濮阳范县张庄镇陈楼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连片花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白黄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穿梭花间，翘首采摘，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田间呈现出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工人高香菊：
7: 经常上这个来揪金银花，每一天都上这个来揪，揪个十来斤，就是一斤就是4块左右，也不耽搁做饭，也不耽搁接孩子。
1: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与生态价值，是当地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今年范县水土条件优良，全县金银花长势喜人，花苞饱满，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当地金银花采收周期从5月中旬持续至9月底，丰产稳产的态势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夯实基础。濮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全县林下金银花种植面积1000余亩，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 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范县积极盘活林下控制空间，大力发展林药、林苗、林菜多元林下经济。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5万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昔日闲置的林下空地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濮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积极对接金深加工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开发金银花茶、金银花酒、金银花糕、养生香囊等系列产品，同步研发金银花草本护理、植物抑菌抗氧产品，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真正把林下金银花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与此同时，焦作温县的特色林果产业也迎来丰收季。番田镇宋村集体桃园内枝繁叶茂，红彤彤粉嫩嫩的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果肉饱满。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桃园负责人王正宝：
9: 我们村的桃园是集体产业，全程规范化管理，今年光照充足，水肥适中，桃子长势、品相、口感都比往年更好。错峰种植的模式避免了集中上市滞销问题，市场销路特别好。
1: 据了解，宋村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打造60亩标准化集体桃园，通过搭配多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将产销周期从5月延续至8月。错峰种植的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温县番田镇宋村党支部书记胡佳：
10: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管护水平，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品牌，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1: 一地特色产业，一方振兴生机。从林下经营花生态富民，到特色林果错峰俏销，河南各地立足本土优势，做精特色农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伟大，真诚。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0: 199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打铁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晋仪表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
0: 6月25号0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1: 东北大学2026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校本部招生计划增至5334人，针对河南生源扩招，省内招生名额提升至347人。专业培养方面，学校推行转出不限制、转入有要求机制，最大限度尊重学生兴趣偏好与长期发展规划。
0: 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本周五18点到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提供10000余岗位。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东部、新乡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县市区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北中部、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7号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南风3级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23号发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体验？请听报道。
5: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6: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5: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8: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3: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已经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考生们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

0: 来听记者综合报道。
1: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2: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1: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1: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备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1: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

0: 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1: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又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登上国家宝藏的网红牛亚掌牛尊，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掌牛尊是商代掌姓家族的礼器，也是迄今为止安阳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牛尊造型为写实的水牛，体态健壮肥硕，抬头伸颈，微张口，口内中空，背部微凹，上有长方形铜盖，通常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柱口长12.9厘米，宽9.1厘米，重7.1公斤。牛身布满龙、鸟、鱼等动物纹饰，尤以腹部两侧虎纹最为突出。牛颈部下方及气盖内壁有铭文亚掌。亚掌是商王朝南部掌国的部落首领，是商王朝地位仅次于富豪的军事将领。这件青铜尊仿水牛制成，栩栩如生的造型体现出工匠对水牛特征把握的精准性，也是当时殷墟气候的直接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体辨识神性动物纹样的牛尊不仅仅是一件祭礼的酒器，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在亚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肾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

0: 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1: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